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

0: 党支持简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简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

0: 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

0: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让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2: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3: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4: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5: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剧目《情歌》在乌鲁木齐上演；
1: 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2: 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库尔勒市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提高中欧班列服务品质，稳步扩大开行规模和通达范围，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隐患，保持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校毕业生是新疆固编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紧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明察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现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运输府将麦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25号下午，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

0: 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儒曼加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分别致辞。儒曼加林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关于扩大两国双边贸易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体现。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487亿美元，再创新高。目前双边贸易正从扩大规模转向提质增效，并推动供应结构多元优化。中国新疆既是哈中贸易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对接中亚经济合作的关键枢纽。我们诚邀中国企业深化同哈萨克斯坦生产商合作，扩大对哈产品采购，共建合资企业，并将哈萨克斯坦作为开拓中亚、欧亚经济联盟及更广区域市场的可靠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地理相邻，人文相亲，始终走在对哈合作第一方阵。当前，新疆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借助新疆对外开放门户平台，让更多哈国优质农产品、特色消费品走进中国市场。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通关、物流运输、贸易服务等政策保障体系，为双方企业合作保驾护航。哈萨克斯坦阿拜州州长乌阿里、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阿比尔达别科夫致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戈红做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介，欢迎更多哈萨克斯坦企业参展，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外工商界代表做现场推介并发布合作需求，中哈参会企业开展深入洽谈对接。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部长级嘉宾、相关部门代表出席，朱立凡、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活动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自治区商务厅、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本次活动作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品牌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为哈方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推动更多哈萨克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1: 新疆台消息，25号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本届博览会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首次开设粮食产业展区，充分彰显了国家深化亚欧粮食产销合作，做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流通，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新疆始终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围绕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推动中国碗装上更多新疆粮。我们将立足新疆优势，持续抓好稳产能、调结构、强储备、畅流通、塑品牌等工作，做大做强优质特色粮油产业。欢迎广大企业持续深化粮食领域产销对接、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推动新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刘焕新表示，在本届博览会设立粮食产业展区，是深化粮食产销衔接、活跃粮食市场流通的重要举措，也是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粮食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新疆不断提升粮食产能，持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各地区各单位和各类粮食企业以参展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成更多产业项目落实落地，推动更多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粮食产业展区以粮通思路畅想将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超5000平方米，划分精品粮油食品和精深加工产品、现代粮机装备、粮食科技成果三大板块，集中展示粮油产业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擦亮新疆好粮油品牌。同时将举办龙头粮企新疆行活动，薛斌出席。
0: 昨天上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推介环节，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先后就全疆整体招商方向、金融支持政策进行了介绍，为参会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随后喀什地区、哈密市、塔城地区、和田地区等地州市以及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伊犁产业协作园区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招商方向、园区承载能力、配套服务保障等方面做重点推介发言。塔城地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陈威龙
3: 重点推介了塔城地区5+2产业体系、风光资源和口岸资源，我们也将会对对接的重点企业建立企业台账，邀请企业到塔城考察调研，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投资平台，将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以金牌店小二的服务态度服务企业投资塔城。
2: 通过现场面对面的推介，参会企业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了新疆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配套及各地州市的投资方向。阿联酋中国新疆商会暨同乡会会长阿布莱提买买提，
4: 我们已经在新疆进行业态这个投资项目一直在运营，这次呢我们也是带了一些阿联酋的馆，通过这种平台进一步地跟新疆做多方面的交流，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2: 为强化客商对接服务质效，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通过循环播放各地招商宣传片，集中展示14个地州市发展机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活动，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推动实现一站式展示新疆投资潜力，零距离促进政企深化交流合作的目标。
1: 6月25号晚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剧目《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音乐话剧《情歌》以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一生为主线，融入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采用多重时空交织的叙事手法，以暮年王洛宾的回忆串联起他北平求学、西北采风、晚年回望等几段人生历程。观众魏小丽：
6: 以前只是知道他的歌，看了这个以后知道有些歌和王洛宾的这个生活他是息息相关的。他身上最打动我的点是他对音乐的热爱，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怀揣着这份热爱，你就愿意去为他去牺牲，去抛开一切。
5: 该剧由著名演员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音乐方面，主创团队在保留西部民歌原声艺术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编曲技术，实现了传统民乐与电子音乐交响编曲的跨界融合。张国立：
7: 王洛宾先生一生的成就离不开新疆，情歌包含的意思也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他还有对新疆的热爱，还有对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热爱。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很多人都是情不自禁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一下唤起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我相信这种感觉可能在新疆会更强烈。
5: 据了解，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将推出中外精品剧目展演、美术作品展、非遗展、文化座谈等十多项线上线下活动，汇聚多国优质文艺作品，给观众送上一场文化盛宴。
0: 昨天上午，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以党建引领新疆高质量发展，党的政治建设、干部教育培训、高校思政教研等主题做深度阐

0: 释及研讨。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峰就新时代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的历史经验进行交流发言。他认为此次研讨会对于全疆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1: 我们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到我们的各级党组织的建设过程中，使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进一步的加强。
0: 与会专家们表示，将持续钻研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疆实际，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教育培训与基层党建实效，提升教研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范秀彤：
2: 作为党校教师，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党校教学的始终，紧扣党校初心，推动党校教学实现讲全、讲准、讲深、讲透，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帮助干部掌握管党治党科学方法，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执政骨干队伍。
3: 6月25号上午，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4: 今年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包含科普宣传区、互动游戏区、图片展览区、拍照打卡区，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以及发放耕地保护手册，向公众普及土地保护知识。游客卢星宇：
5: 今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保护土地，宣传相关的知识，让大家都爱护土地，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
4: 近年来，我区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副处长滕胜栋：
6: 下一步我们逐步优化耕地布局，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质增效，坚决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全面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7: 6月25号，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库尔勒市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场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锦标赛男子组首场比赛对阵双方为新疆队与上海队，比赛在常规时间战成1-1平局，点球环节新疆队以小比分优势取胜，最终比分为3-2。新疆队球员比拉利亚森：
9: 我们队伍是年龄最小的，最大18岁，最小的才16几岁，其他队伍都是21、22，也有30多岁嘛。新疆是首次举办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这是我们的主场，然后我们拼尽全力争取拿更好的成绩。
8: 不同于常规足球赛事，盲人足球比赛极具特殊性与挑战性。赛场上内置响铃的特制足球滚动穿梭，发出清脆规律的声响，成为运动员辨别球路、判断方位的依据。参赛运动员全程佩戴遮光眼罩，守门员除外，完全依靠听觉感知、触觉反应和队友默契配合完成跑位、传球、射门等动作。场边引导员与守门员高声呐喊，精准指引，构成独属于盲人足球赛事的热血旋律。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26号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上，来自天津、广东、福建、云南、上海、新疆等省区市的10支代表队共13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集体亮相。比赛期间，10支队伍分组进行循环积分赛，29号至30号进行淘汰赛、决赛。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
10: 我们希望通过承办这样的赛事，能够让社会各界看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特别是在赛场上的盲人足球运动员，他们能够突破身体的极限，不畏黑暗，在黑暗中追光逐梦，这也是我们新时代需要弘扬的社会正能量。
11: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黑暗赛场逐梦，拼搏自有光芒。盲人足球是极具特殊性的竞技项目，运动员褪去视觉助力，凭足球铃声辨位，靠听觉触

0: 决与团队默契完成攻防。每一次传球射门都是对身体极限的突破。本次赛事，新疆队队员多为16、7岁少年，面对经验超过自己的对手，他们不惧差距，奋勇鏖战，拿下赛事开门红，在黑暗赛场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这场国家级赛事的意义早已超越赛场胜负，它为新疆残疾人体育事业搭建了展示窗口，让大众真切看见盲人运动员突破桎梏、奋勇争先的模样。黑暗赛场逐梦，拼搏自有光芒。盲族健儿以热爱追逐梦想，用拼搏对抗逆境，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这份纯粹的坚守与向上的力量，值得每一个人致敬与学习。
1: 6月25号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赛事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任其超的报道。
2: 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联合各地方政府主办的国家级国际体育交流赛事。本届赛事将以骑行运动为纽带，串联秋瓷文脉与南疆生态风光，搭建国际人文经贸交流平台。赛事将于7月上旬开启报名通道，8月16号在沙雅县开赛。沙雅县委常委、副县长潘从文介绍。
3: 我们和自治区自行车协会多次进行实地的线路的踏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目前呢，各项工作在有序推进，将这次的赛事全力打造成为一次呢展示丝路风采、彰显新疆魅力、促进交流互鉴的高质量的国际体育盛会。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新疆社会科学院阿克苏分院6月25号挂牌，通过搭建院地交流合作新平台，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申报社科奖项等工作，立足阿克苏辐射南疆，服务地方发展，为自治区党委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1: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招生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名单昨天下午6点公布，考生可登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需根据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体检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户籍审核。
0: 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车次为动70、动69次，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直70、直69次直达特快列车正式升级为动车组列车。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1: 阿勒泰晴，16到30度；
0: 塔城多云，18到35度；
1: 伊宁多云，20到36度；
0: 博勒多云，22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6度；
0: 奎屯多云，22到36度；
1: 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
0: 昌吉多云，21到36度；
1: 哈密晴转多云，18到35度。
0: 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
0: 阿克苏多云，20到36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35度；
0: 喀什晴转多云，20到36度；
1: 和田晴转多云，21到33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4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卡卡兔故事时间。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2: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2: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成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2: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2: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0: 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她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

0: 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漆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的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0: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人的声音。

0: 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啊，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

0: 农民妇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近期天气预报。预计6月26日午后至28日，喀什各地晴间多云，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7至28日各地晴，平原大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中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喀什景区24小时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9到33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有阵雨，风力3级，气温19到35摄氏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5到34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20到35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8到35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6到23摄氏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1到9摄氏度。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月浦湖县老旱瓜喜获丰收，甜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夏日炎炎，瓜果飘香。眼下月浦湖县铁热木镇库勒都埋里斯村50余亩老旱瓜迎来丰收上市，饱满多汁的老旱瓜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6月21日，记者在该村老旱瓜种植示范田看到瓜蔓繁茂，果香浓郁，圆润饱满的老旱瓜缀满瓜田，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新鲜瓜果将陆续发往各地市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库勒都埋里斯村种植户巴拉提马木提介绍，自家50余亩老旱瓜已全面采收销售，亩产约2吨，产量稳定，市场行情良好，种植收益可观。老旱瓜学名歇克甜瓜，当地俗称百谢克心，果肉绵软，汁多味甜，凭借优良口感广受消费者青睐，市场销路稳定。今年铁热木镇依托本地优越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化种植布局，在各村示范种植老旱瓜、甜瓜、西瓜等特色瓜果，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一线，从育苗定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到采收销售全流程，为种植户提供1对1精准技术指导。通过科学选种、规范管护，今年老旱瓜的产量和品质较往年同步提升。巴拉提马木提表示，自己已有3年甜瓜种植经验，种植技术和管护能力日趋成熟。今年地块采用滴灌种植模式，节水增效。

家家庭收入。近年来，铁热木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通过技术提品质、示范扩规模、产业带就业、产销稳增收的发展路径，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目前老汉瓜产业已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村党支部书记阿迪利祖农表示，下一步村里将持续引导村民发展特色瓜果种植，做实做细农技服务，畅通产销对接渠道，深耕一村一品发展模式，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乡村振兴方面，黑布林变黑宝石，特色种植助农增收。眼下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的20亩黑布林黑李子进入采摘期，紫黑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正忙着采摘销售。6月22日，记者走进卡马勒克村黑布林种植园，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后凯乌塞尔热河曼和村民正熟练的采摘分拣。他种植黑布林多年，今年气候适宜，管理到位，果品品质好于往年。种植后凯乌塞尔热河曼说，今年黑李子个头大，颜色好，甜度高，我种了4年了，产量不错，主要在本地和周边市场销售，销路不愁。凯乌塞尔热河曼还带动村民共同种植，统一技术指导和销售。黑布林适应性较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种植周期短，效益可观。黑布林果肉紧实，甘甜多汁，富含维生素，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黑布林正陆续采摘上市，卡马勒克村迎来丰收季，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干部张瑞娇说，黑布林在卡马勒克村成功种植了20亩，为全乡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在技术培训、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上加大扶持力度，让更多种植户受益。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农业方面的内容。蔬菜也缺钙，怎么有效补钙？我们一起来看看。蔬菜作物大多喜钙，需要量较多，是作物必需的中量元素。钙在植株体中可以促进细胞壁的发育，减少体内营养物质外渗，抑制病菌的侵染，提高植株的抗病性。蔬菜缺钙，一方面容易引发生理性病害，另一方面由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变差，抗病性下降，感染各种病害的几率也会增加。那么蔬菜为什么会缺钙？缺钙会引发哪些病害？生产中应该如何补钙呢？蔬菜为什么缺钙？一、土壤原因。土壤本身钙较缺乏，如南方土壤。北方土壤中钙的含量一般是比较充足的，但在较干旱的条件下，土壤溶液浓度过高，会抑制根系对钙的吸收。二、不良的施肥习惯。

在蔬菜生产中，菜农为追求高产，盲目加大施肥量，导致土壤中盐分含量过高，抑制了土壤中钙的有效利用。如设施蔬菜栽培中氮肥及钾肥的大量施用，增加了土壤中 NH4 加和 K 加的含量，而 NH4 加和 K 加对 C2 加有很强的拮抗作用，从而降低了蔬菜作物对钙的吸收，而导致缺钙。三，钙在植物体内的运输特性。钙在植物体内运输的动力主要是蒸腾作用，设施内是一个高湿的环境，蔬菜蒸腾作用相对较弱，降低了根系对钙的吸收。另外，蔬菜的幼嫩部位及果实的蒸腾作用较小，对钙的竞争力弱于叶片，而且钙属于难移动性元素，难以在蔬菜体内进行再分配。因此，缺钙首先在生长点白菜干烧心、芹菜心腐病及果实茄果类蔬菜起腐病上出现症状。蔬菜缺钙症状：一、番茄缺钙，幼叶顶端发黄，植株瘦弱萎蔫，顶芽死亡，顶芽周围出现坏死组织，根系不发达，根短，分枝多，褐色，果实易发生起腐病、心腐病或空洞果。番茄起腐病出在幼果脐部出现水浸状斑，后逐渐扩大至果实顶部凹陷变褐，通常直径一至两厘米，严重时扩展到小半个果实。后期遇湿度大，腐生霉菌寄生其上，出现黑色霉状物，病果提早转色变红，多发生在第一、二岁果上，同一花序上的果实几乎同时发病，失去商品价值。二、辣椒缺钙。辣椒起腐病主要为害果实，受害果在花器残余部周围出现暗绿色水浸状斑点，后迅速扩大，有时可扩张到近半个果实，患部组织皱缩，表面凹陷，常伴随弱寄生菌侵染而成黑褐色或黑色，内部果肉也变黑，但仍较坚实，再遭软腐病菌侵染，引起病果软腐。三、黄瓜缺钙。瓜类作物缺钙主要发生在初花期，也就是植株一至两米时发生最多，表现为新叶干尖、烂龙头等。后期瓜类作物出现裂果、畸形等生理性问题，很多也都与缺钙密切相关。四、大白菜缺钙。未结球前易出现叶焦病，湿度大时叶缘腐烂，内叶片边缘水浸状至褐色坏死，结球后缺钙，内部叶片顶烧干边呈豆腐皮状，又名干烧心。另外，大白菜干烧心容易诱发软腐病。五、甘蓝缺钙。叶缘卷曲失色，有白色条斑，生长点死亡。六、芹菜缺钙。幼叶早期死亡，生长细弱，叶色灰绿，生长点死亡，小叶尖端叶缘扭曲变黑，又叫心腐病。区别于软腐病，心腐病发生于幼嫩新叶生长点，而软腐病发生于叶柄近地面处，有臭味。七、花椰菜缺钙。花球发育时期容易表现缺钙症状，新叶的前端和边缘黄化，继而褐变枯死，花球发育受阻，质量下降。八、莴苣缺钙。生长受抑制，幼叶卷曲畸形，叶缘呈褐色到灰色，严重时幼叶从顶端向内部死亡，死亡组织呈灰绿色鬼鬼。零九、胡萝卜缺钙。叶子缺绿坏死，最终死亡，叶子稀疏，根部易出现开裂。蔬菜何时容易缺钙？蔬菜缺钙的高峰期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初花期，以黄瓜为代表。黄瓜苗期长势旺盛，生长速度快，夏秋季节从定植到采收不足一个月，苗期长势旺，生长快，而此时根系扩展范围小，吸收养分的范围有限。钙肥可以说是所有的营养元素中最懒的，在土壤中移动少，吸收难度大，进入植株体内后随水走，蒸腾作用强烈的叶片基本不会出现缺钙症状，而蒸腾作用较弱的果实、新叶等部分一旦出现钙

0: 缺乏，往往是最早出现缺钙症状、受害最严重的部位。这也就是缺钙时黄瓜容易出现新叶干尖、烂龙头的原因。二是坐果多、植株负担重的时期，以茄果类蔬菜为代表。蔬菜大量坐果后，养分需求量迅速增加，各种养分都开始向果实倾斜。与此同时，根系等获得的养分减少，生长更新的速度变慢。在此情况下，蔬菜就容易出现缺钙症状，尤其是在土壤较为干旱时，钙吸收难度大，缺钙症状就此产生。钙肥缺乏后如何补充效果好？一、叶面喷雾，喷洒部位要准确。普通叶面肥喷洒时，只需要把叶片喷匀就好，营养吸收后植株体内会进行转移。但对于钙肥来说，叶片吸收就是吸收了，不会再从叶片中出来，运送到真正缺乏的部位去。菜农按照喷洒农药的方式，重点喷洒成熟叶片，当然起不到补钙的作用。幼嫩部位易缺钙，菜农在进行叶面补钙时，要重点喷洒植株的幼嫩部位。如叶面补钙时重点对茎尖生长点以下30厘米的距离喷施，同时重点喷施幼果，适宜的补钙时期为幼果形成后。叶面补钙时要选择好的钙肥产品，例如分子小、植株易吸收的产品。二、合理浇水，保持适宜的土壤湿度。钙肥的吸收与水分息息相关，要保持适宜的土壤湿度才能促进钙肥吸收。灌溉水中都含有部分钙肥，合理浇水是减少缺钙症状最主要的措施，尤其是在水质硬度高的地区，有时仅靠浇水就能解决缺钙问题。浇水时应均衡浇水，不能突然大灌一水又旱上好几天，应小水勤浇，保持地面渐干渐湿，以保证根系正常吸收矿质元素。出现缺钙症状要注重根系的养护，确保根系健壮、功能良好，才能把钙肥吸收上来。钙肥充施时要避免与磷肥同时使用，否则会反应产生沉淀，还要减少钾肥等使用。三、底肥中注意补钙。钙肥需求量大，单靠叶面肥是很难满足蔬菜生长需要的，叶面喷雾只能作为应急措施或者辅助措施，而不能单靠叶面肥补充。菜农要注意提前补充钙肥，一是熟石灰、石灰氮等，可以与有机肥一起撒施到土壤中，结合高温温棚，既可以调节土壤酸碱度，又可以杀灭病原菌、线虫，还可以补充钙肥，一举多得。二是底施多种含钙肥料，如硝酸钙、钙镁磷肥、过磷酸钙等。目前市场上的钙肥主要是硝酸钙，既可以底施，也可以充施，使用方便。
1: 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2: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道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硬糖少女303西里娜依高，
5: 我是卡斯伯。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每天充满纪念，放松在慢慢生活，
6: 新一把坚持发信仰，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7: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8: 各位好，我是王凯。
7: 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啊，最新的排行情况马上就要揭晓喽。
8: 对的，今天要跟你共同来关注1457的东方风云榜啊。
7: 嗯，在正式揭晓本周榜单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前3甲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8: 季军容祖儿李斯丹妮 So Fresh。
7: 亚军姚琛不必回答。
8: 冠军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9: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7: 哎呦，这个是上个星期的战况啊。那本

0: 本周呢，我们预告一下哈，又有三首新歌会进榜啊。
1: 嗯，那当然呢，他们取得了什么样的名次的话，稍待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好的，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第1457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了哦。首先排在第20位的这首歌曲呢，哎呦，这是上周的季军了，节奏感非常的好哈。
1: 对的，
0: 也很适合在这个就是你觉得哎呀想要运动一下的时候来听。这是来自容祖儿、李斯丹妮的合作 ，So Fresh。
1: 是的，那当然本周第19名第一首进榜的新歌要跟你见面了。对于这组人马的合作。确实很多人是没有想到的，
0: 哎呀很惊讶。但是呢我们就说了，什么叫做联名呢？联名就是要把你想不到的他和想不到的他们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一次呢，这个联名就来自于大波浪乐队和孟美岐。
1: 哎，是的，大波浪呢其实唱了很多的这种电子摇滚的作品啊。那这次联名到了孟美岐，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效应呢？马上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欲言又止》。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小明。
1: 哎呀，说起来，山治大哥他来表达这种就是欲言又止，你知道，就是有一种啊收放不是那么自如的感觉的作品，好像有一定的难度呢。并不是说山治唱的不是那么自如，而是说欲言又止这首歌，他所呈现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就是我们哎呀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很想这个吐露心声，但是又觉得哎呦说出来不大好吧，就很纠结呀。
2: 哎，三步两回头，对吧？这种情绪其实拿捏的非常准确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又很奇妙啊，就这两组人嘛，其实配合在一块儿，觉得特别的合适。像山治，其实我一直觉得他的声音当中冷色调偏多，
1: 哎呀，
2: 对不对？
1: 对，贡献了一个非常好的音色。
2: 哎，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八名了，这首呢也是新歌进榜，好久不见，这是 Mr. 满满江。
1: 哎，话说呢，去年啊也特别进行了几站的这个巡回演唱会来的，也特别到了上海站啊，很多呢这个可以说是听着满江唱歌长大的朋友们都说，哎呀，满江现在真的跟以前就是在音乐的风格上面更加有他自我的一个个人的印记了。
2: 对的，当年刚出道的时候是毛头小子，那个时候是一个青春偶像的形象。
1: 哎，
2: 再到这些年，大家发现啊，满江的音乐作品当中其实这个独立音乐的成分变多了。
1: 是的，满江自己也开玩笑，他说，哎呦，以前你们叫我是帅哥，现在我是帅大叔。
2: 哎，真的是啊。那这回呢，帅大叔其实又唱回了他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些抒情佳作。
1: 嗯哼，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新歌了，叫做《愚人》。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刚刚听到这是来自满江的星座啊，叫做愚人。其实，在感情当中，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这种角色啊。
1: 哎呀，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呢，也值得反复啊品一品哈。这是来自满江的新歌了，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排在第十七位，这是上周进榜的新歌，来自 All In 男团的《战而不退》。
0: 第十六名，第三首新歌进榜，这是来自 Summer Momoko 吉克隽逸。
1: 哎，说到吉克隽逸，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中他已经是一个喜剧人的代表了。
0: 还真是啊，但是当他唱起歌来的时候，又酷又飒。
1: 哎，这次带来的新歌就叫《尽兴》啊，因为推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好赶这个开学季了，所以我们 Summer Momoko 啊，就他说是开学就要尽兴啊，
0: 唱歌也要尽兴，所以接下来各位准备好自己的这个胯胯轴，跟吉克隽逸扭一把吧，尽兴。

0: 云榜 ，Come on，
1: 第十六名。
0: 东方风云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哦，第1457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们要继续倒数喽。
2: 是的，本周第十五名的这首新歌呢，是上升了四个榜次，来自小鱼鱼耕耘带来的新作，叫做《梦岛》。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位的这首歌曲，哎，刚才我们听到他的名字了哈。
2: 嗯，
1: 上周的冠军来着。最近呢，话说每天啊，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啊，这隔个两三天，你就能够看到啊，他发新歌了。啊，他又发新歌了。
2: 是的，对于歌迷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
1: 哦，
2: 那这位呢就是张杰啊，左盼右盼，终于盼来了张杰的新专辑，像个大型长篇连续剧一样的，一步一步的释出。
1: 是，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新专辑当中的，就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听到这些作品哈，大家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张杰有在转型哦。
2: 对的，因为之前呢，大家对他的熟悉就是高亢嘹亮的高音嘛，
1: 嗯，
2: 但是这次收敛了很多。
1: 哎，所以走心的作品，或者说更加有这个收放自如的这种唱法呢，会让大家见证到一个不一样的张杰了。
2: 嗯，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张唱片的开篇之作啊，叫做《你值得更好的》。

0: 是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啦，来自张杰，你值得更好的。其实也很想把这首歌的这个标题啊，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的各位亲爱的友友们，因为在很多时候可能不是那么自信，
1: 对的，
0: 哎呀，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东西太好了，我真的能够得到它吗？
2: 你屁吗？
0: 哎呀。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多听这首歌，因为就是这样，你值得更好的。
1: 是的，要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鼓励啊。
0: 对，
1: 而且这次其实也是张杰跟小韩、黄韵仁老师的合作，他们的合作不止于这一首啊，接下来的作品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期待。
0: 是的，
1: 来看看本周第13名啊，这是前进四格来自管乐的作品《回到盛夏》。
0: 嗯，那为了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2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的亚军啊，其实我们也说了，就是经过人生的一些小小的风风雨雨啊，会有很多的思考。当你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之后呢，就请你踏踏实实勇敢往前走。而这位歌手呢，他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1: 是的，这位歌手年纪不大，但是因为从小接受了很多音乐方面的一些教育啊，对他来说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收获要跟大家分享的。姚琛，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之前拿下过亚军的榜次啊，不必回答。
3: 东方风云榜第12名。

0: 就是本周第十二名的作品啦，也是曾经拿到过亚军位次哈，这是来自姚琛的不必回答。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第十一是谁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得请出夏汉语啊，挺好聊的一个人哈。
1: 哎，是的，这次呢要给你好好来介绍一下他的这首新歌了，进榜两周，前进五格，逃离银河。
2: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汉语。逃离银河就是一首有关于夏天，对于夏天的一些美好事物的憧憬的歌曲吧。当时听到这个 beat 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感觉像在沙滩海边一样。我觉得不要局限自己的风格吧，首先是与时俱进，自己做的话肯定是以自己的喜好为主，但是同时呢也要去收入一些自己擅长的，就是情歌。
3: 东方风云榜

0: 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正在进行的就是第1457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了。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揭晓了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了，我们来回溯一下吧。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20名，容祖儿的 Stanley So Fresh。
0: 第19名，大波浪孟美岐欲言又止。
1: 第18名，满江渔人。
0: 第17名， All In 男团战而不退。
1: 第16名，吉克隽逸尽兴。
0: 第15名，余庚寅梦岛。
1: 第14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0: 第13名，管乐回到盛夏。
1: 第12名，姚琛不必回答。
0: 第11名，夏汉语逃离银河。
2: 东方风云榜回复。
0: 好的，这就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了哈。
1: 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名的排序啊。首先排在第10名，这群很有活力的小伙子，他们是 Boy Story 带来的新歌叫做 Monster。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9名的这首歌曲，上周15本周上了6个座次，哇，自己会作词会作曲，而且有非常完整的一套音乐的计划哈。他就是 Casper 卡斯伯，哎，所以这次带来的新歌就叫 Don't Run Away。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第8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应该很想。想念他，因为在乐坛已经失踪了一阵子了。
0: 是的，他就是吴莫愁。话说刚才我说这个 Summer Momoko 啊，就吉克隽逸，在我心中我说是个喜剧人的形象啊、嗯。实际上咱们莫愁也是，
1: 那毕竟来自我们大东北就是不一样啊。是吧，
0: 是的，是的，说话也是属于你知道，就是不知道为啥一开口你就想发笑。
1: 是的，但是呢其实前阵子的时候大家呢也在问说吴莫愁去哪里了。
0: 对，
1: 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报道也是特别透露说，这阵子其实默默更多的时间是把它花在陪家人这块。
0: 是，当时呢吴莫愁呢也是啊，针对这个非常非常深入的一个采访啊、也这个特地进行微博转发了，而且当时他自己还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没想到当时就坐在那边接受这个专访
1: 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喜剧人也有很走心的一面啊、我们来听听看吴莫愁的新歌叫盛开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喜剧人也有很走心的一面啊、我们来听听看吴莫愁的新歌叫盛开。东方风云榜
2: 第8名。

0: 到就是来自吴莫愁好久不见带来的新的作品了，盛开。
1: 是的，那本周第七名呢，前进有七格之多啊，这位是冯提莫了，在线少年。
0: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六名啊，说到这一位呢，我发现他发歌特别的规律，
1: 哎，
0: 就是差不多呀，每隔那么三四个月，哎，就有一首新的单曲跟你见面了。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对他来说发歌是完全自主的一个行为啊，因为写歌作词作曲不用靠别人，自己就能完成啊。
0: 哦，所以我其实对他的个人的平时生活状态啊，我很好奇
1: 啊。对的，
0: 就是是不是属于也是就是经常就宅在家里头呀，然后那个哗哗哗就开始写上那么一首歌呀。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应该私底下很会去观察
0: 哦，
1: 因为其实你从他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能窥探出啊，
0: 嗯，
1: 他的这个观察还是很细致的。
0: 哦，
1: 很多作品呢，从作词作曲你都能发现，其实很细微的描写了人类的一些日常。
0: 哎呀，所以这一次带来的这首全新的单曲，我高度怀疑啊，他就是参加朋友生日派对时候获取的灵感。
1: 不会是在那个火锅店吧？
0: 嗯，
1: 是那个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的火锅店吗？
0: 我们来赶紧听听看吧，这是金文琪他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生日快乐》。
2: 东方风云榜。

0: 刚听到来自金老师金文琪啊带来自己创作的新歌叫生日快乐。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淡淡的伤感啊先抛得远一点。
0: Party Animals 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准备起来起舞了。
1: 来吧，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本周第五名，这首歌上升了八个座次，大家是有多喜欢跳舞哈，来自满舒克吸引力。
2: 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0: 刚听到本周第五名的作品来自满舒克满老师带来的新歌叫做吸引力。其实呢满舒克的新专辑也快来了，而且大家发现其实在新专辑当中啊他尝试了真的有很多的这种电音的成分哦。
1: 哎，所以我们满老师可以说就是大家的气氛担当啊。
0: 哎呀
1: 多多关注新歌的后续的慢慢的曝光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亲情担当要出现了。
1: 哦，这就是本周的第四名了，上周第八，本周升了四个座次，来自旅行团乐队啊成员们写给自己的孩子们的作品叫做 Flower Song。
0: 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进入到本周第1457东方风云榜的前三甲了啊！赶紧来看看，首先本周的季军位次呢，这一位我们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人，会唱会跳会打扮，他是王菲菲。
0: 是的，而且这次更走心啊，要向你传递的其实是目前社会正在关注的很多议题，在这首歌曲当中都有一些呈现啊，来听听看吧，来自王菲菲的新歌 Stalker 窥探者。
2: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季军。

0: 哇，听到就是来自王菲菲的新歌了啊，叫做《窥探者》。
1: 嗯，
0: 哎呀，真的是一边听的时候，一边会思考到很多很真实的一些状况和场景了。
1: 是的，当然很期待这首歌，因为 MV 其实已经发布了，在当中你也看到了这个菲菲姐的舞技啊，
0: 好看。
1: 如果有现场表现的话，那就更棒了。
0: 期待期待啊！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亚军位次，
1: 这位呢就是陈粒啊。陈粒的其实他的唱片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每年都很期待的，但是对他来说，其实发唱片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一个不急不徐的存在。
0: 对于创作型的歌手来说，大概大家的心理节奏都是这么稳当吧？
1: 哎，对你催我没用，我有自己的节奏。
0: 是，所以呢，这么有品质的保证，这次的新歌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本周的亚军啦，来自陈粒创作的《玉人歌》，东方风。

0: 刚听到本周亚军为此来自陈粒带来的育人歌啊，那这些作品呢其实也都是他自己在家的时候好好休息的时候写下的作品。而接下来到了本周的冠军了、
1: 哦、
0: 那其实这位女歌手啊在这个悠长的假期当中也没闲着，发表了自己最新的唱片。
2: 而且呢在家这个一边创作的时候啊，一边还给自己的新歌、啊、寻找到了合作的对象，
0: 哎，
2: 很会选人呐、啊、让我们恭喜一下第1457东方风云榜本周的冠军属于蔡健雅加上阿云嘎啦
0: Into the Wild。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
4: 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喀什地区召开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喀什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识毒防毒知识，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

0: 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6月24号，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地区层面查处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反面典型案例，并播放了警示教育片。
2: 会议强调，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基本问题，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把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躬身自省，检身正己，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党性修养，摆正公私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极难筹判问题，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搞好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盯15、57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喀什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鲜明树立实干实际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6月25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听取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3: 会议为新任命的地区人大工委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听取并审议了地区人大工委调研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决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2025年度喀什地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地区本级重大项目资金保障筹措情况报告等七个报告。会议强调，当前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工委各处室、各县市人大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地区稳定发展大局，注重加强事前监督，针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监督相关单位强化问题整改，针对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形成问题整改闭环。全地区县乡人大换届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和换届各项工作规范，确保选举工作高质高效。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同向发力，切实增强依法履职、服务发展的政治责任意识，更加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一属一委两院和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人大监督工作的法定性和必要性，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协同，紧紧围绕地委中心工作和全地区稳定发展大局，以实际工作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积极贡献。
1: 6月25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喀什站巡展在喀什博物馆开展，展览以文物古籍高清图片为主要载体，向观众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2: 此次巡展引导喀什各族群众学史悟脉，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内涵，凝聚同心共识，厚植爱国情怀，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4: 喀什博物馆讲解员贺文静：
5: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物古籍展，分为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个内容。
4: 观众古利米和日塔伊尔：
6: 以这张图片，以见解古籍，生动展现了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让我近期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
2: 近年来，喀什地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29个。依托9座博物馆、19类各类专题展馆，升级地县两级筑牢主题博物馆矩阵，推进莫尔寺、莱宁城、唐王城等遗址保护利用，建设南疆科普综合体等文化地标，宣传普及中华文化深刻内涵，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心。
1: 6月24号，喀什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介喀什投资机遇与优惠政策，12家驻乌省级商会及50余位企业家代表参会。
2: 推介会重点介绍了喀什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无免无减半、两免三减半政策和纺织服装、畜牧养殖、农产品精深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针对性奖补政策。同时介绍了喀什围绕重点产业方向，加快建设农业强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绿色矿业、新材料、生物医药、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文旅体商建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商贸物流体系所做的工作。推介会还宣传推介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诚邀商会和各界企业家参展参会，对接合作。据了解，第16届喀交会将于8月14日至18日在喀什举办。
1: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位于12号展厅 C20至26的喀什地区特装展馆开馆首日，各展区洽谈交流氛围浓厚，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出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富集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体系，深度融入亚欧经贸合作的强劲发展动能。
3: 相较于往届，今年喀什展馆创新布局7大功能展区，按照区位禀赋、产业纵深、开放未来的逻辑层层铺展递进呈现。 展馆入口设置亚欧黄金通道主题展板，以图文结合的形式

0: 系统展示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缘枢纽优势，同步陈列跨境外贸特色展品，集中展示口岸经济、跨境物流、边境贸易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1: 喀什地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喀什国际博览中心党组书记主任葛洪亮。
2: 亚欧博览会是联通国内辐射亚欧的重要经贸平台，喀什地区依托本届展会精准对接海内外市场，同步深挖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深化招商洽谈、商贸交流，不断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推动本地农牧、文旅、医药、新能源等特色产品打通内外市场，全方位激活区域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0: 开馆首日，专业客商观展咨询精准对接热度持续走高，充分展现了喀什特色产业竞争力与向西开放的营商环境吸引力，为深化亚欧经贸对接、拓宽产业合作空间搭建了优质平台。
1: 探索新材，新疆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高淑慧。
3: 此次是我们第二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此次博览会当中呢，我们想借助博览会的平台，那么能够交到更多的国内外的客商，那么同时把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出去。
1: 新疆沙洲昌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伟民。
4: 我们这次带了我们的沙洲的特色，就是巴达莫的饮料和那个巴达莫酒，通过这一次我们这个亚欧博览会销到国内外，让我们的产品走得更远。
5: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喀什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食毒防毒知识，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6: 6月24日，巴楚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胡杨书院在巴楚县第一中学和巴楚县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1: 巴楚县第一中学学生阿布杜萨拉木·阿布杜如苏利。
7: 今天的活动让我深刻意识到，吸毒不仅毁掉一个人的健康，更会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我们青少年一定要谨慎交友，远离易涉毒场所，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6: 在禁毒教育基地，真实案例与 VR 模拟体验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巨大危害。民辅警还详细讲解了新型毒品的识别和防范技巧。
1: 巴楚县胡杨书院干部李瑞。
8: 此次与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开展活动，是管校合作、警管联动的有益尝试，旨在充分发挥胡杨书院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6: 6月25日，由泽浦县禁毒委员会牵头，联合县教育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在县第五中学启动2026年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
1: 泽浦县第五中学学生阿依谢姆古丽努尔麦麦提。
9: 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听完讲解才知道滥用处方药、网红电子烟都存在巨大风险，我将会提高警惕，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场所，牢牢守住防毒底线。
6: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各类毒品带来的危害，增强大家防毒拒毒意识。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6月2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麦盖提县全县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发布会直播，观看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各族干部群众参与积极性高涨，全县迅速掀起主动学习、深刻领会、自觉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精神的热潮。6月26日，喀什队紧锣密鼓备战江超联赛第六轮主场对阵哈密队赛事，经过多轮联赛磨合，球队整体默契持续提升，喀什队将全力以赴打好本场对决，以饱满状态迎接对手，为现场球迷奉献精彩赛事。
6: 6月22日，泽浦县委统战部在奎伊巴格乡吉格代加一村为困难群众集中发放低氟茶，同时讲解科学饮茶相关知识，保障各族群众身体健康。本次低氟茶惠民项目惠及全县

0: 13个乡镇共3234户群众，按每户4公斤的标准发放，总发放量达12936公斤。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儿女，聆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1: 第26回，恒芜苑设宴传密语，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话说宝玉养过了33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一且连脸上疮痕平伏，仍回大观园去，这也不在话下。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云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那小红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见日多，渐渐混熟了。那小红见贾云手里拿块卷子，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待要问他又不好问，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用不着一切男人，贾云仍种树去了。这件事待要放下又放不下，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忽听窗外问道：
2: 姐姐在屋里没有？
3: 小红闻听，在窗眼内往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各小丫头佳慧，回答说：在家里呢，你进来吧。
1: 佳慧听了跑进来，就坐在床上笑道：
2: 嘿，我好造化，
1: 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绢子打开，把钱倒了出来，交给小红，小红就替她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佳慧道：
2: 你这两月心里到底觉怎么样？依我说，你进家去住两日，请一个大夫来瞧瞧，吃两剂药就好了。
1: 小红道：
2: 哪里的话，好好的，家去做什么？
1: 佳慧道：
2: 啊，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得弱，时常她吃药，你就和她要些来吃，也是一样。
1: 小红道：
2: 胡说，药也是混吃的。
1: 佳慧道：
2: 你这也不是个常法，又懒吃懒喝的，终究怎么样？
1: 小红道：
2: 怕什么，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
1: 佳慧道：
2: 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
1: 小红道：
2: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
1: 佳慧点头想了一会儿道：
2: 可也怨不得，这个地方难占，就像昨日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说服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完了愿，叫把跟的人都按着等赏他们，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我心里就不服，袭人哪怕他得十分也不恼他，原该的，说良心话，谁还敢比他呢？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气晴雯、启霞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仗着宝玉疼他们，众人就捧着他们，你说可气不可气？
1: 小红道：
2: 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话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是谁还管谁呢？
1: 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慧的心肠，由不得眼睛红了，又不好意思无端的哭，
2: 只得勉强笑道：“
4: 你这话说的确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倒像有几万年的熬煎。”
2: 小红听了，冷笑了两声，方要说话，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说道：“
4: 这是两个花样子，叫你描出来呢。”
2: 说着向小红掷下，回身就跑了。小红向外问道：“
5: 到底是谁的？”也不等得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怕冷了不成？
4: 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的一声：“是齐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
2: 小红便赌气把那样子置在一边，向抽屉内找笔，找了半天都是秃的，因说道：“
5: 前儿一支新笔放在哪里了，怎么想不起来？”
4: 一面说着一面出神，
2: 想了一会儿方笑道：“
5: 呵呵，是了，前儿晚上婴儿拿

0: 翁立柱笑问道：“李奶奶，你老人家哪儿去了？怎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歌雨歌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小红笑道：“嘿嘿，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了他去叫吗？”李嬷嬷道：“可怎么样呢？”小红笑道：“
1: 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不进来才是。”
0: 李嬷嬷道：“他又不吃，为什么不进来？”小红道：“
1: 既是进来，你老人家该别和他一块儿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看他怎么样。”
0: 李嬷嬷道：“我有那样功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说着拄着拐杖一进去了。小红听说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不多时，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见小红站在那里，便问道：“
1: 林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0: 小红抬头见是小丫头坠儿，小红道：“
1: 哪去？”
0: 坠儿道：“
1: 叫我带进迎二爷来。”
0: 说着一径跑了。这里小红刚走到恒芜院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云来了。那贾云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红一溜，那小红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云。四目相对时，小红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恒芜院去了。这里贾云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明了，然后方领贾云进去。贾云看时，只见院内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替灵，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笼着仙禽一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额，四个大字提到是怡红快绿。贾云想到，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这四个字。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
2: 快进来吧，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
0: 贾云听的是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灼，却看不见宝玉在哪里。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
1: 请二爷里头屋里坐。”
0: 贾云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又进一道碧纱橱，只见小小一张田漆床上悬着大红绡巾撒花帐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踏着鞋倚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看见他进来将书置下，早带笑立起身来。贾云忙上前请了安，宝玉让座，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
2: 嘿，自从那个月见了你，我叫你往书房里来，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就把你忘了。”
0: 贾云笑道：“嘿，总是我没造化，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答案了？”宝玉道：“
2: 大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
1: 贾云道。

0: 辛苦也是该当的，叔叔大恩了，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那贾云嘴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宠那丫鬟，细挑身材，容长脸儿，穿着银红袄，青缎子背心儿，白绫细褶裙。贾云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他看见这丫鬟，知道是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如今他端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
1: 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让我自己倒罢了。
0: 宝玉道：你只管坐着吧，丫头们跟前也是这么着。
1: 贾云笑道：虽如此说，叔叔房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
0: 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到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那贾云口里只得顺着他说，说了一会儿，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
2: 你明儿闲了，只管来。
0: 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贾云出了怡红院，见四顾无人，便慢慢停着鞋走，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先问他几岁了，名字叫什么，你父母在哪一行当上。
1: 在宝书房内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钱。
2: 共总宝书房内有几个女孩子。
0: 那智儿见问，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
1: 贾云又问，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
0: 智儿笑道：嘿嘿，你问他做什么？
1: 贾云道：方才他问你什么卷子，我倒捡了一块。
0: 智儿听了笑道：嘿，他问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见他的卷子的？我有那么大功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恒木院门口说的，二爷也听见啦，不是我撒谎。好二爷，你既捡了，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1: 原来上月贾云进来种树之时，便捡了一块罗帕，便知是园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哪一个人的，故不敢造次。
0: 今听见小红问坠儿，便知是小红的，心内不胜喜兴，又见坠儿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出来，向坠儿笑道：
1: 嘿嘿，我给是给你，你若得了他的谢礼，可不许瞒着我。
0: 坠儿满口里答应了，接了卷子送出贾云，回来找小红不提。如今且说宝玉打发了贾云去后，意思懒懒的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说道：
3: 怎么又要睡觉？你闷得很，出去逛逛不好？
0: 宝玉见说，便拉他的手笑道：
4: 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
0: 袭人笑道：“
3: 哼，你别没得说了。”一面说，一面拉了宝玉起来。
0: 宝玉道：“可往哪儿去呢？怪腻腻烦烦的。”
3: 袭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这么微蕊，心里越发烦腻了。”
1: 宝玉无精打采的，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门，在回廊上调弄了一会儿趣儿，出至院外，顺着沁芳溪看了一会儿金鱼。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是何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赶来，一见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
0: 嘿，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
2: 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做什么？”
0: 贾兰笑道：“嘿，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
2: 宝玉道：“可雅，那时才不演呢。”
1: 说着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正是潇湘馆。
0: 宝玉信步走入，只见香帘垂地，悄无人声。
1: 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
3: 哎，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1: 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僵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
2: 宝玉在窗外笑道：“嘿嘿，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1: 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她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4: 哎，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1: 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
3: 嘿嘿，谁睡觉呢？”
1: 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
4: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1: 说着便叫紫娟说：“
0: 姑娘醒了，进来伺候。”
1: 一面说，一面都去了。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00。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六月的上海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来自于祖国西部的喀什，是扎根边疆教育一线的中小学校长。他们跨越万里，为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触摸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脉搏，探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主持人王磊采访了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和喀什地区培训校长代表。
1: 今年4月，圣善系列公益项目在喀什正式签约启动。在上海援疆前指的协调推动下，上海信托、浦发银行与喀什地区教育局卫健委携手，将金融向善的力量精准投向人才培育。作为这个项目的重头戏，近日45名喀什地区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的骨干校长来到上海师范。

0: 学参加了为期十天的 AI 素养与数字管理能力提升专题研修。今天呢，我们就把几位参与者和见证者请到了演播室，他们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本次研修班的主办方代表黄友初，喀什六中党委委员、副校长李炳宏，喀什英吉沙县第一小学校长泽维迪古利麦麦图普，巴楚县安纳库勒乡第九中学校长刘丽娟。从黄浦江畔到昆仑山脚， AI 将如何为边疆教育赋能？校长们的行囊里装回了哪些干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和思考。首先呢，我们把黄教授请出来啊。黄教授，这一次上善项目支持的校长的这个研修班呢，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来承办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个介绍，就是这个研修班它当时怎么设计的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希望本次研修能让喀什的校长们充分利用走出来的这个机会，能够了解上海的中小学的管理，学校的这种管理模式和办学样态。在内容上呢，我们主要想覆盖宏观的办学规划、中观的校园治理和微观的课堂育人这三个层面，既保证培训站位的高度，也要贴近边疆办学的实际情况。为此我们设计了有关学校管理理念、学校管理的方法、学校的教师专业引领、学校的软硬件建设和学生发展规划这等方面。
0: 那这个呢，我们涉及到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那最初在拎这个主题、设计主题的时候是什么？
1: 我们在这一次在设计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将 AI 素养作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之所以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呢，这个与 AI 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国家的人才需求和教育战略，以及喀什地区存在这种教师的结构性短缺，还有喀什地区的优质资源相对不足，这些都很有关系。也就是说，既对接上头，又符合贴近实际。如果他们存在结构性短缺的话，比如说缺英体美老师，我们利用 AI 就可以让其他学科的老师通过 AI 来辅助自己英体美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呢，就是优质资源不足，就可以从 AI 里面借鉴很多，尤其是我们东部沿海的教育发达省份的一个优质资源。所以是主要出于这个考虑。那么我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宗旨恰好和6月17号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的重要指示精神是一致的。
0: 把最新的一些技术啊来进行一个赋能。那么我们整个这个研修，刚才你也提到了，既有讲座，还有实操的这种工作坊，对吧？还有学校的参访，其实形式上面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您觉得对于从喀什来的各位校长们来说，这个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1: 好，我们之所以会安排的这个研修的方式比较丰富，包括了理论讲授啊、案例分析等等之类的，这么安排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每一种方式它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讲座理论有深度，实践它其实能够更多的感同身受、具身感知，案例分析呢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连结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每一个都有它的优势，我们希望呢能够多种方式旨在发挥每一种方式的作用，也让每个校长，因为每个校长他的基础呀、个性品质啊、思维方式都不太一样的，能够有一个个性化的启发，也相当于就是一种就是分层教学的体现，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虽然说我们的方式比较多样，但是我们都有个紧密的核心逻辑，都是按照讲座明方向、实操练内功、参访找参照的这个完整的学习链条展开的。最主要的价值，希望校长们能够在听讲、研讨、比较、体验和反思中能够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形成行动方案。不仅要看到上海在做了什么，更要思考我们喀什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就紧扣东西部协作的长效赋能的根本目标。
0: 那我们听说这次培训呢也特别强调，就是一个叫可迁移，还有一个叫可落地，等于说呢就是校长们学完之后他回到喀什他立刻就能用，
1: 对吧。
0: 那么从整体的课程设计角度来说，怎么来保证这一点？
1: 为了这种能够切实的落实，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在内容上呢，就是要符合喀什地区

0: 区这个校长和这个职业校学校的校长的需求是他们亟待需要充实和了解的。应该说适用性一直是我们设计培训的重要指南。我们这个由于上海跟喀什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老师都是深入喀什地区的，像我是每年每学期应该都要去喀什要待一段时间，所以对喀什地区的中小学和学校有一定的了解，这给我们课程设计有更多的依据，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课程内容需要方面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有哪些需求，所以课程内容上是他们亟待解决和希望充实的。第二个，在授课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求老师呢坚持问题导向跟案例结合，让校长们在听课中有切身体会，能有效的内化，也就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第三个呢，在团队的就授课团队方面，我们也是精心安排的。我们不仅要求是高质量的教授和教研员，一线和高校都有，而且呢，我们还这个统筹了高校的教育理论专家和一线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而且呢还优先选取对喀什教育比较了解的老师，尤其是多次去过喀什的老师，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在授课过程当中的时候，能够结合喀什地区的案例来进行讲课，
1: 对，
0: 让他们更有体会，
1: 一说起来特别熟悉，大家彼此间的距离也很近了。
0: 对的，都他们见过的就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子，缺什么东西，存在怎样的不足，以及有哪些优势等等之类的。尤其是现在在比较强调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怎么样落实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是喀什地区是独特的，而且不能说是独特，但是他对那边的要求任务更重，那么我们这边要怎么落实，我们要求老师授课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希望校长们能够树立这样一个理念，能够传递下去。
1: 那么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啊，经过这样的一次培训，对于我们沪喀教育协作的进一步深化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推动和期待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也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那么我可以概括一下，大概可以有三个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希望这是可持续的不是过来听几次课就算了也是一个长效的系统的赋能机制，这也是我们这次上海信托和浦发这个主办方他们所期待的这个他们在这个开办仪式上也提到的我们希望能够能够有个长效机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可复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推动找到上海援建西部的这种东西部协作，尤其是教育赋能教育这个帮扶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模式因为边疆教师的这个培训不是喀什这一地的事北疆包括其他的一个云南等等我们现在也有国门学校的，我们我就是边境国门学校的一些培训，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可复制的方案为他们提供可借鉴的上海教育模式第三个关键词就可落地我们就希望呢这个他们不要就是过来的培训时激动回来后不动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在内容和方式上都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设计我们秉持着国家所需喀什所盼上师所能的理念，把更多的上海教育的经验转化为扎根新疆大地的富有生命力的喀什实践，就是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作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向坚实的步伐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整个教育工作者最大的一个期待。
1: 可持续、可复制、可落地
0: 对，
1: 让我们也是能够让这些校长们能够真正的把内容带回去之后呢，能够进一步的赋能到当地的教育当中去。
0: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下面这位呢，是我们喀什六中党委委员副校长李炳宏。李校长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所完全中学的一个校级的管理者，为什么这次要主动的来参加这个研修班呢？
4: 主持人，我想是我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上海本

0: 本身就是，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先锋啊，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都来自于上海，出自于上海啊，所以到上海学习也是本身比较荣幸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呢，此次这个培训的内容我非常感兴趣，是 AI 赋能教育啊，这个是当前的热点话题，也是我们喀什地区啊要紧跟步伐。啊，所要去学习、去跟进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基于两个方面考虑呢，我觉得到这次参加这次培训啊，是非常荣幸，而且非常富有成效，收获非常的大。
1: 那咱们是等于带着问题来的，对吧？
0: 哎，
1: 那说到这个 AI 赋能，因为现在赋能到各行各业了，赋能到教育当中，在来之前，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0: 比较大的困惑呢，我想，第一个。一直在说 AI 赋能教育，那么 AI 赋能教育是怎样去赋能啊？如何赋能？你的定位是什么？其实，在来之前呢，是比较困惑的啊。更多的理解是 AI 是一种工具啊，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那么，但是参加完这次培训，我发现啊，完全不是这样。AI 赋能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啊。那么，懂 AI、用 AI 的不被淘汰，那么不会 AI。不懂 AI 的将可能会被淘汰。
1: 未来可能逐步的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几天课上下来了，有没有哪个课程您印象最深的？
0: 有，当然有了。这次安排的课程我觉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好啊，契合了我们这个 AI 赋能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说有一堂课是这个从用 AI 到造 AI 啊，这个授课老师通过这个现场的演示啊，告诉我们用扣子软件这种，它就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这个造出我们自己需要的智能体啊。还有一堂课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啊，如何的去这个去理解 AI 啊和用好 AI 啊。那么当然了，在之前我可能 AI 甚至被我们当做一个问答工具来用啊，升级的百度啊，有这么一个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
1: 搜索引擎
0: 啊，对，搜索引擎。但是真的听完课以后，感觉非常的初级啊，所以说这个听完这个我们整个的课程安排，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好，让我们思维开阔。然后也增长了见识，尤其是对 AI 的这种赋能教育的理解，它的内涵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以前可能自己只是模型的一个部分，现在突然发现我可以利用工具我自己做模型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回到喀什之后，比如说我们把这一次学习到的一些东西带回去以后，您决定从哪个点开始着手，然后呢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咱们学校的管理当中，真正的把这个赋能，把能量给它放大。
0: 我觉得呢，第一点还是我觉得应该是思想上的统一啊。到现在为止，可能有的教师认为啊 AI 赋能是一句纸面上的空话，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把老师的思想啊进行统一起来啊，要鼓励他们去用完 AI 的工具啊，要使自己成为 AI 的主人啊，去用好这个，这个思想上的解放和提高，我觉得这应该是第一步的啊。第二步呢，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要加强对 AI 的这个工具如何去使用啊这种的培训啊，我觉得这个培训是必须的啊，必须去做一个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培训啊。我们如何把这个 AI 更加的理解它啊，让它成为我们这个日常教育教学的一部分啊，成为我们像我们的器官一样啊，如臂之使。所以说还是要加强培训。第三个呢，我觉得应该去建立一套 AI 赋能的这个教育教学提升的一种标准啊，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应该会有这么一套标准。从这个思想上的统一啊，行动上的培训啊，执行上的落实，我觉得应该去这么一步一步把它去 落地，
1: 嗯
0: 啊，去见效。
1: 哎，学校里的老师是不是也挺期待您把这个

0: 学习研修的成果带回去的。
1: 是的，跟我这次培训呢，还有我们的书记啊，也过来参加了。我们两个回去以后，尤其是在我们书记的带领下，我想我们会把这次培训的课程的学到的东西把它带回去，把它传下去，把它推普开来啊。
0: 可以持续，可以复制，可以落地，就像刚才黄教授说的，对吧？好，谢谢我们的李校长，
1: 谢谢主持人。
0: 下面我们要认识的是来自喀什英吉沙县第一小学校长泽威迪古利麦麦图普。哎呀，我应该怎么简单一点的称呼您呢？
2: 可以叫我泽校长。
0: 泽校长，是不是学生们或者是同事们也都是这样叫您？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这样叫的。
0: 好的好的，泽校长哈。哎，这一次我们从南疆到上海来参加培训，就您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首先是每一名专家的这个专题的授课，然后入校，实地观摩，极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教育视野。然后呢，这个也吸取了他们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的经验，也明显的提升我自己的个人素养。第二个呢，我们也参观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更锤炼我的这个党性修养，也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
0: 我觉得您跟李校长还不太一样，因为他呢已经是高中了，对吧？您这儿的话呢是小学，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学生们来说 ，AI 这个概念目前在他们概念里面还会不会太远，还是说对他们来说太深？
2: 也不太远吧，因为我们也初步在谋划这个，初步在接触 AI 这个功能，这个 AI 啊。就更适合，我觉得这个更简单的那种方式，也趣味的那种的实践活动，我觉得小孩子有特别的感兴趣。
0: 就是不要把它看得特别的难晦涩，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它其实是可以和孩子们玩起来的
2: 啊。对对对对，
0: 那就是 AI 培训啊，对于我们小学的校长来说的话，你觉得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2: 第一个是要掌握，第一个是我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 AI 的这个教学工具，然后呢，我就想的这个，通过我的学习带领南疆的孩子更加开阔他们的眼界，第三个呢是，跟进党的这个教育信息化的这个政策，更加提升我自己的现代化的。校园管理。
0: 那我们这一次有没有比如说去参观一些学校，或者说有一些这 AI 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一些模型啊等等，有吗？
2: 有，我们就参观了两所学校。
0: 两所学校都去看过，对吧？
2: 都去看过。
0: 那如果说看到上海的学校，他现在就比如说做的一些数字化的教学，然后您觉得以后回去以后，就是咱们自己想要在学校的这种数字化教学的概念当中，或者说具体的一些操作当中，最重要的去做一些什么事儿呢？
2: 我想回去以后就我想全面落地轻量化的这个数字教学。第二个呢，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堂。然后这个缩小成小的一个差距，让南疆的孩子也同步接触上海的优质的资源，然后就稳步推行校园的数字化建设。
0: 我们现在校园就当中，比如说像数字化的一些建设，我们常规的做的是哪一些呢？目前咱们正在执行当中的。
2: 主要是课堂教学这块，老师的备课，然后课堂教学，还有评价体系啊，我们都在初步的在用。
0: 那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可能跟我们高中不太一样，您提到了一个轻量化啊，是不是更加适合我们低年龄的？
2: 对对对，低年龄的更加适合我们的小学，因为老师的负担比较重嘛。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我们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也可以提取孩子们对这个本学科的兴趣。 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好。
0: 相对来说，您觉得

0: 我们原来比较薄弱的可能是哪些学科，或者说哪一个部分？
1: 语文，主要是语文，还有个这个美术呀，音乐这块，尤其是英语，我们英语也是比较薄弱的。
0: 嗯，
1: 所以通过这个 AR 技能，通过这个数字化教学，我们可以弥补老师短缺的这个短板。
0: 嗯，可以把老师先武装起来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他在他自己原本的基础之上，可能会更多一些素质的一些教育的内容
1: 啊，
0: 比如你讲语文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美育的东西带进去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跨学科，
0: 明白了。好，谢谢咱们泽校长啊。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咱们巴楚县阿勒库勒乡第九中学的校长刘丽娟，刘校长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现在啊，就是您在的这个学校，我们目前的信息化的基础怎么样的？
2: 坦率的讲，我们的学校是一所新建校，是去年八月份新建校，是由上海援疆建的。嗯，相比这个，对于我们南疆，对于我们县城来说，我们是一所非常优质校。嗯，从信息化呀各方面的硬件是走在前沿的。那和上海比起来，肯定还是差一点儿，是这样的。
0: 说到这个硬件。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给它做提升，或者说它更好的一些就可以摆在你面前。
2: 对。
0: 但与此同时，它还有一个软件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次作为校长来说，参加了咱们这个以 AI 为主题的一个培训，您觉得它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2: 最大挑战就是我感觉一是硬件条件是有限，不是说每间教室都有稳定的这个网络呀，或者这个终端，因为我们的终端和网络它是还是受一定的限制的。第二个就是老师的观念和他这个思维，我们老师的观念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对于这个 AI 很多老师来说是远在天边的概念，他还是不敢怎么去触碰，因为倒不愿意尝试，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为加上现在的老师呢，我们是这个年龄化偏向，这个老师年龄大一点的老师是比较偏多的，这个年龄大的老师对这个新的这个信息以及这个电脑啊以及新的这些设备，他还是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0: 其实实际的操作可能手把手的可以教得会，但问题是你观念的一个转变，可能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吧。
2: 他感觉就是这个还是有点虚拟，他感觉这个就是实在的写在这个课本上或者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是比较放心比较实在的。对，老师可能
0: 就是粉笔字是实在的。
2: 对对对。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PPT， 我们年轻老师就喜欢多用 PPT， 他感觉 PPT 做起来他是很方便很好的，也可以给孩子一个直观性的去展示。但我们年龄偏大的一点老师，他可能对这个 PPT 的操作以及突发情况以对这个网络的这些认知呀，他还是喜欢他以前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传统去手写教案呀，或者就像您刚才说的用我用粉笔写出来是最实在的，
0: 对，板书在，
2: 对对，
0: 好像他才是实打实的，
2: 对对对，
0: 我真正的把东西交出去了。对对对，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在观念转变了之后的话，他会发现有很多的工具我们用起来更容易，
2: 对对 对,
0: 对吗？就包括现在做 PPT
2: 也省时省力，也不限于地方。
0: 对, 对对
2: 对,、
0: 对，我们现在做 PPT 其实也可以借助很多 AI 的工具，
2: 的
0: 你甚至选模板都比以前更方便了。
2: 对对对，我们只给他需要投喂一些相应的我们需要的一些文字性的我们的一些框架，它就可以给我们生成出来好多的。
0: 那您刚才说到投喂，就说明肯定已经有很深的一个接触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一次研修我们刚听黄教授说有那个实操工作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利用一些 AI 工具？
2: 就像跟我们刚才说的扣子，我们先前多半都是用豆包或者 DeepSeek， 这个扣子呢是我这次来到上海首次接触，我个人感觉就是扣子的可能比豆包稍微好一点，豆包呢它更像一个机器人啊，扣子呢感觉它更像一个人和人的对话，它更有人情味牵扯到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的，它给我们提供的感觉更切合实际一点，
0: 情绪价值也有了。
2: 是的，
0: 是不是
2: 它不是那么生硬我们更可以就是更好的去接受。
0: 就当一个 AI 工具你觉得它能够理解你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0: 你会更愿意用。
2: 对对，它不是说是只是文字对文字，很生硬。
0: 那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 AI 的工具就是我们现在回去我们拿出来就能够直接用的？
2: 就像刚才我说

0: 豆包以及 DeepSeek， 我准备就是回去，把它做一个种子计划。我们可以挑一部分年轻老师，比如说6到10个年轻老师，我们先打造一个小的团队，让这些老师呢做一个前沿，做一个小的团队，然后慢慢的去，我们实行1个月或者2个月3个月一个定期的计划，让这些老师在这个备课呀或者批改作业以及阅卷系统这些方面做出一定的成果，然后一星带旧，就是带这些年龄长一点的老师啊，做一个手牵手啊手拉手的这种模式，我个人感觉还是可实行的。因为现在的新聘老师以及年轻老师还是更容易去接受这个信息，因为现在的年轻老师对这个信息的需求量，以及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现在对这个手机是啊都是不离手的
1: 依赖、
0: 啊、哎对，他可能我们不限制他条件，不一定要坐到办公室去写教案啊，或者是限定某一个区域，他可以在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啊，不限地方可以去他。我感觉我们的新聘老师新老师他是更容易去接受，然后我就想让他们去带动我们一些年长的老师啊、是这样的，
1: 把年纪大的老师
0: 对对
1: 他的那些经验，然后呢把我们年轻教师的这些感用工具
0: 对对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起来啊，老教师呢有他的上课经验，那我们新老师有新的就互补嘛，都是可以的。
1: 新老这个有一个带教的过程，
0: 哎、对
1: 对吧？教学相长嘛，
0: 对对
1: 对吧？真的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啊，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和我们聊了很多，也聊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们也希望的是说，更多的有机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了解我们最先进的一些技术 AI 的一些赋能，最终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身，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AI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好不好？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2: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4: 我们前不久在节目中介绍了救治新生儿如菲娜的故事，从叶城到喀什，再从上海到喀什，两条生命通道的交汇，最终为新生儿如菲娜赢得了重生的机会。而这场生命接力中最核心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棒，无疑是在手术台上。在手术的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采访了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医师鲁亚南教授。鲁教授当时飞越5000公里赶到喀什时，面对的是一个出生不到48小时，心脏大血管完全长反的小生命。手术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团队又是如何在方寸之间完成这近乎不可能的乾坤大挪移的？我们来听鲁教授的讲述。
5: 几点到的喀什？
6: 今天2点钟吧，2点钟飞机落地，应该是
5: 2点到的喀什。
6: 对，
5: 然后几点手术的？
6: 我们来了以后，先做了一个会诊讨论，然后确定了病情、手术指征这些都明确了。那么这小朋友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面临比较严重的缺氧，需要一个急诊手术，所以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就完成了，开始进行了这个手术。
5: 您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
6: 是前天的晚上应该是。
5: 您是前天晚上知道的？
6: 对。
5: 整个病历都发给您了？
6: 整个病历我们因为这边有他们援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医疗团队嘛，
5: 对，
6: 其实他们主要的前期工作还是他们做的，包括一些检查诊断确诊啊，还有患儿的转运啊，我们其实我在接到通知的时候，整个这个孩子的病情情况已经其实做到一个比较了解的，也是确定了他是需要急诊手术，所以我们才第一时间就是组织人员团队能够尽快的来进行这个患儿的救治。这么一个
5: 前天晚上知道的，然后立刻订票，第二天一大早坐飞机过来，
6: 对，
5: 坐了个直飞航班。
6: 对，现在还好喀什有直飞航班嘛，
5: 对，
6: 所以还
5: 是，然后下了飞机之后1个小时就开始做手术，
6: 差不多吧，1-2个小时，我们做了一些术前的准备啊，讨论啊，明确了一些手术的细节，
5: 对，
6: 这些我们就进行了手术。
5: 这手术难吗？
7: 这手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手术，因为它是一个新生儿，又是一个复杂危重的先心病，那么如果不去及时进行手术的话，可能孩子面临严重的缺氧，危及到孩子的生命的情况。
5: 这个您在上海遇到过吗？
7: 这个手术的话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病，也算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
5: 但它就是很严重。
7: 对啊，
5: 那做手术难度大吗？
7: 手术难度还是有挑战的一个手术，因为主要是孩子小，只有出生以后两天的时间，对吧？因为新生儿各个脏器都比较脆弱，对一个心脏的大手术的耐受程度啊，都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而且尽可能的做好了各个脏器的保护情况下，
5: 对，
7: 才能，这些呢是确保手术成功的一个前提。
5: 对，
7: 而且呢，手术的话，因为新生儿的心脏都非常小，而且大动脉错位的话，我们最关键的难点的话，要做一个冠脉的移植，因为新生儿的冠状动脉都非常纤细，一两毫米，而且
5: 一两毫米
7: 的一个冠状动脉，因为冠状动脉嘛，它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所以这个手术你必须得完成以后，这个冠脉供血一个非常通畅、非常好的一个冠脉的供血条件。那么这一切呢，是手术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前提。
5: 昨天做手术做了有多久？
7: 大概整体手术时间要5-6个小时。
5: 5-6个小时？
7: 对，5-6个小时。当然，我这5-6个小时不是说完全的操作，还有术前的一些准备啊，麻醉的一个过程啊。
5: 对，
7: 因为你新生儿那个麻醉的条件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我们复杂先心的救治成功的前提条件肯定是一个团队工作，
5: 对，
7: 不是一个外科医生的。所以就举个例子，像这个小朋友的话，我们其实前前后后就是真正直接参与手术的也至少也有10几个医生，
5: 10几位医生。
7: 对，包括麻醉，包括手术室的配合，还有体外循环，还有重症监护，我们其实是整个一个团队在一起协同工作。
5: 整个这个团队是上海医生也有，当地的医生也有。
7: 对啊，因为我们是上海就是专门对这个对口援建的一个单位嘛，因为多年其实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那么我们能够及时知道这个患儿的情况。当然我们作为医生来讲，肯定每一个患儿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积极救治，但是毕竟路途遥远，因为你在喀什你想转运出去的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5: 对，
7: 而且他的病情也不允许他转运，所以只能是我们一个团队能够来到当地。因为喀什二院他们整体的医院水平，经过多年的互卡医疗合作，其实心外科的水平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只不过就是新生儿啊、小婴儿啊，他们病例比较少，还有一些特殊的处理。
5: 对，
7: 如果要想确保这个孩子成功的话，我想还是两方的一个团队的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5: 这次手术结束之后，这个小朋友以后还需要再接受治疗吗？
7: 一般来讲，他虽然是病情复杂，手术要求在很小的时候几天之内完成，但是呢，我们是从解剖上其实是对他进行了一个根治，也就是手术以后他的心脏的状况应该是已经做了一个根治手术。理论上讲的话，如果将来没有特殊的情况，就不需要再进行手术了。他的心脏的状况应该是接近或者是完全等同于正常的心脏了，他的寿命、远期的寿命啊什么的也和正常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做先心的外科医生，这其实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不做手术，他肯定是100%，他是没有生存的机会的。
5: 对，
7: 但是通过我们一个手术的治疗，一个团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合作，只要是他能度过手术这个难关，能够顺利出院、顺利康复，我们将来可能对他的心脏还会进行一段时间的随访，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是能够达到一个完全根治的一个效果的。
5: 那太好了，我们听了这消息都觉得特别开心。那这个孩子接下来的话就是在
7: 接下来其实现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所有的身上都插满了各种管子，包括呼吸机啊，包括各种引流管啊，很多监护仪啊，监护他的这个术后的一个基本的生命的指标的一个平稳。
1: 对，
0: 那么逐渐一步一步的来，然后撤离呼吸机啊，这个逐渐减少这些药物的支持啊，
1: 嗯，
0: 那么完全最后靠他自己的心脏的工作，靠他的呼吸能够维持住他的一个生命状况，那应该是还要有一关一关的要闯，
1: 一关一关闯。
0: 对，
1: 那您可能就在上海做远程指导了。
0: 我们因为所有的团队有监护的主任，他们也都过来了，也都来到现场。
1: 对，
0: 而且本身他们一个心脏的监护的医生啊，也都有基本的心脏监护的水平能力，我还是觉得非常强的。
2: 在这场手术中有一个身影始终在场，他就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伊利哈姆江阿卜杜尼亚兹。作为本地医生，他既是这场高难度手术的参与者，也是这些年喀什二院心胸外科从弱到强的见证者。在伊利哈姆江医生看来，上海援疆医疗团队带来的不仅仅是某一次关键手术的成功，从十几年前看着专家做，到如今自己能够独立完成常见的先心病手术，这种输血变造血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伊利哈姆江医生的心里话。
1: 昨天的这台手术您主要是负责哪个环节？
3: 我主要是助手。我首先是先去消毒，然后消毒铺巾，然后去等卢主任去这种穿完消毒的那个手术衣以后，然后我去负责一些这种吸引器啊，然后体外循环管道的一些准备，然后在台上准备好了以后，卢主任再去做这种开胸，然后心脏的停跳，然后手术的一些关键步骤。后面卢主任呢，因为小孩我们这边一般开的不多，卢主任他是关完胸了以后，剩余的工作都是交给我去做的。
1: 所以昨天整个全程手术五六小时，您也全程参与了。
3: 对对，昨天我中午就到了，然后小孩送到那个手术室以后，我从子宫通道去上的手术，然后全程麻醉过程中啊，然后一直到手术结束我都在的。
1: 那卢主任之后回到上海之后，您是主要负责这个孩子吗？
3: 目前我和我的一线大夫是这个小孩的主管医生。
1: 主管医生。
3: 对对，后期的这些包括以后的这种康复呀，还有这种定期的复查都会由我来负责。
1: 今后的这个治疗的难点或者说比较重要的这个节点都有哪些？
3: 主要是呢，就是小孩安全康复之后，以后还要定期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然后但是有的小孩呢，他这种术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包括这种吻合口的狭窄，还有这种肺动脉瓣或者主动脉瓣的这种反流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去术后定期的随访，然后在随访过程中我们还要去考虑这种是否还需要外科干预，或者说是后期的这种二期的这种手术，都是需要定期的去复查，然后根据结果再去制定这个治疗方案。
1: 昨天的这个病例在您整个的医疗从业过程当中算是很严重的吗？或者说它常见吗？
3: 一般来说像现在这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呢不太常见，但是说像这个小孩他如果说昨天不急诊给他做手术的话，他可能活不了太久。所以说我觉得昨天看完这场手术，我觉得这个心脏外科的手术可以说是用艺术来这种形容。我觉得外科真的是一门艺术，因为这个心脏的跳动停下来以后，再把这个大动脉转位，然后调转，包括这个冠脉的移植，都是要在那个特别大的放大镜下去完成。那个缝合线其实都跟人的头发粗细都差不多，在这样子状态下，而且说我们只有这种打一次停跳液的时间，这个时间又特别紧，然后卢主任他的缝合技术又特别高超，我觉得缝完了以后心脏的跳动跳起来那一刻我都兴奋了。我觉得而且小孩的这种包括血压呀、心率维持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所以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外科心脏外科真的是一门艺术。
1: 昨天这台手术特别成功对吧？
3: 对对对，手术过程特别顺利。对，
1: 您从业多少年了？
3: 我十年了。对，
1: 一直在喀什二院。
3: 对对，我一直在喀什二院。
1: 所以哪一批的

0: 袁绛的医生您都见过？
1: 对对，自从我来看十二院到现在的，我们来到我们心胸外科的所有院长家我都熟悉。啊，
0: 那您这十年觉得自己有哪些方面的成长？
1: 首先十年前我还是住院医嘛，现在呢就是说，从手术这种手术能力还有临床专业能力方面来说，我大概是，四五年前我也就只能做个这种开胸关胸的这种操作，但是目前呢，就说是我去年前年左右我就开始做独立做这种房间隔缺损，然后室间隔缺损，然后去年就开始做了这种二尖瓣机械瓣置换、主动脉瓣机械瓣置换，然后B 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还有这种先天性心脏病的房缺呀、PD 这种介入治疗都能独立完成，然后但是 A 型主动脉夹层呢，目前还没有完成，这个是需要再努力一到两年的时间，对，
0: 一到两年之后就可以完成了。
1: 我觉得在主任的领导下，在他要在医助这边要还要带领我，对对，
0: 一两年之后还是会有成长，对吧？
1: 对对对，
0: 在十年之前的话，是不是刚才你说到的很多的手术都只能由袁绛的医生来做？
1: 对对，十年前因为我们心胸外科呢，因为发展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当时呢是2018年，是我们袁绛从上海新华医院来的袁绛专家张俊文主任，他过来，他一个人他凭借一己之力啊，就一年就完成了大概300多例的心脏手术，然后就我们科的名声就慢慢打出去了，然后后面张俊文主任不是二次援疆嘛，二次援疆的时候，把我们科就是从这种瓣膜手术呀、B 型夹层这种手术，就是提高到了一个这种做人工心脏搭桥、A 型夹层这样的一些心脏外科顶端的手术，然后我们科的名声就一下就打出去了，而且说病人的这种术后的康复率能达到全国的这种平均水平，然后我们整个南疆四地州的病人都是在往我们这边送，然后我们这边的不管是手术量还说是手术的质量，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0: 现在每年大概多少手术量？
1: 我们心脏外科和普胸外科，因为我们是心胸外科一起的嘛，手术量总共大概在接近500例，然后普胸这边呢是接近100多例，然后心脏的手术比较多，大概300例左右。
0: 由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完成的大概有多少比例？
1: 当地医院的医生就是我们这十几年以来，上海不持续性的援疆，然后以前呢我们这个 A 型主动脉夹层我们本地医生是做不了的，目前呢就是 A 型主动脉夹层我们本地医生我们在就李慧斌主任的带领下都是可以独立完成，然后但是像这样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像这个小孩这种大动脉转位的手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其他的像这种先天心脏病房缺、室缺、PDA， 然后 A 型夹层、B 型夹层、瓣膜置换、搭桥，这些我们都是本地医生都可以完成。目前，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像完全就做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变化吧。我觉得变化特别大，我们的本地医生的进步我觉得也很大。
0: 所以现在本地医生90%以上的病例都可以独立完成了。
1: 差不多，我们在李慧斌主任的带领下，差不多都可以完成。但是像这样的高精尖的手术，我们还是有待提高。
0: 但一两年之后也能攻克。
1: 一两年确实不好说，这个手术太难了。
0: 从设备来说呢？从设备来说怎么样？
1: 设备来说，像包括这种体外循环机 ECMO， 然后血气 ACT 机，都是非常齐全的。我们没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特别欠缺的这种仪器，都是我们援疆团队给我们已经都备齐了。因为这种心脏手术呢，就是，手术风险比较高，所以说必须要在所有的材料设备在齐全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去开展。
0: 然后对自己将来有什么规划吗？
1: 对自己的规划呢，就是目前我在援疆专家的这种带领下，还有我们刘慧斌主任的这种支持下，目前我在我们科呢是担任副主任，然后也是在负责这个心脏组这边。我觉得在未来的比如说我在5年的这种规划里啊，我对自己有这种5年的这种规划，比如说我今年年底呢，就是准备去上海市胸科医院或者新华医院去进修，在那边进修时间为期1年。我在这1年期间，我想努力去把这个冠脉搭桥学回来，回来以后就

0: 尽快的去开展这种冠脉搭桥手术，然后未来的5到10年内，我努力去学习，能不能独立去完成像这个小华这种大动脉，大动脉转位的这种调转手术。
1: 一次成功的手术挽救的是一个孩子的一生，而一批又一批援疆医疗团队的接力，改变的则是一方土地上无数人的命运。从茹菲娜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从紧急对接、术前研判到邀请专家空降主刀，这背后是一套成熟高效的协作机制在支撑。作为喀什二院的当家人，院党委书记李黎对此感触颇深。在他眼中，这12批自上海援疆医生给医院带来的远不只是几台高难度手术，更是管理理念、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的全方位提升。这种跨越山海的帮扶，究竟为喀什二院留下了怎样带不走的财富？我们来听李黎书记的分享。
2: 这次这个孩子的这个病例您是知道的是吗？
3: 知道。
2: 就是当时是情况怎么样的？
3: 就是叶城县人民医院联系了我们医院，说有一个出生18个小时的这个大动脉转位的新生儿。因为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新生儿的救治是非常引起关注的，新生儿是绝对不能够出现死亡的。因为我们二院以前有救治成功的经历，所以叶城县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我们。然后我们医院也是高度重视，也就跟患者家属联系，然后打开了绿色通道，同时跟上海后方联系，就是把最好的团队，就是联系到喀什来给这个孩子做手术。
2: 当天晚上12点多，有医护人员在门口等着。
3: 是的，因为我们跟孩子联系的时候，家里人当时知道孩子是这个病，但是不知道这个病可能会危及生命，他们还没有特别的着急想要从线上到我们医院来救治。然后我们新生儿科的医生就反复的跟家属交代了这个病情的严重性，也交代了既往我们救治成功的这个病例。然后这个家属才就是愿意从线上自己开车过来的，本来是要用120车转运的，但是他当时没引起重视，不觉得孩子很重，就是我们一路沟通，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在门口等着，然后把孩子接到我们的新生儿科的。
2: 接过来之后这个孩子情况怎么样？
3: 当时情况，因为他的这个病应该是随着出生的时间的延长会越来越重，当时孩子的血氧饱和度也不是太好，70多。然后入院以后，我们就直接就给这个孩子给了一系列的治疗措施，包括我们援疆的张国庆主任，当天晚上我们也是把他从党校临时接出来，然后就参与了这个孩子的第一时间的救治。
2: 那他当时过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3: 之前因为我们已经沟通过，他对这个孩子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就是所以他就在我们单位候着，这个孩子来了以后他就第一时间接诊的，然后也就是跟我们上海后方的专家沟通了这个孩子的病情和后续的处理措施，也就是在那个当天晚上就定好了上海团队来我医院救治的这个时间。
2: 就当天就定了。
3: 对，当天就定了。
2: 这台手术应该是上海医生和当地医生
3: 一起
2: 完成。
3: 对，是的。
2: 当地的医生主要是负责哪些环节？
3: 可能还是主要做助手吧，因为主刀可能还是我们上海的医生。那同时就是我们院内也是从后勤保障到耗材到整个手术室的筹备到我们麻醉科的准备，其实都是本地来完成的。主刀的医生当然是上海的医生，我们本地的医生是协同是助手。
2: 现在应该是有一批一批的上海援疆医生过来。
3: 对，
2: 您觉得就上海的这个援疆医生对于当地的这医疗水平的提升，包括对于喀什二院的建设来说，有哪些帮助？
3: 其实上海援疆一直聚焦的是我们的当地所需、上海所能嘛，中央要求的这个总方针。我们喀什二院其实也是在上海援疆的这一直的持续的这种帮扶之下，综合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包括从管理到学科到人才梯队，我们整个都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就是我们的国家公立院绩效考核，我们是从2022年的 C 加上升到了我们的 B 加加，所以这几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那从我们本地的就医的感受来说，因为上海援疆的优势资源来到了喀什，带动我们学科发展，同时培养了我们一批本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可以去自主的开展一些高精尖的手术，让我们的很多患者不离开喀什就已经得到了上海品质的医疗服务。那同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仅带动我们本地的医疗队伍，我们本地医疗队伍的一批同志他们也变成了师傅，再继续带徒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批一批的延续性的造血的一个过程。

0: 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方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我们说希望是医疗加多元共融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愿景。医疗是医疗救助，我们要持续覆盖筛查、确诊、转运、手术、随访。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哦，刚才给大家送的我们的开场曲的歌曲是热铁皮房的夏天，听到之后小芳有没有感觉好热好热呀？
1: 嗯，这个夏天确实有点炎热啊。
0: 哎，是的，其实真正的热的时候还没有来呢。
1: 对的，三伏天都还没到呢啊。
0: 哎，是的，所以在今天的 FM101.2 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呢，我小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真正热的时候有哪些好用的降温神器。
1: 嗯，没错，其实到了夏天啊，我们说实话最想的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降温神器，或者说好的一个避暑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更加的轻松啊，过得更加的舒适一点点。
0: 嗯，小芳热得受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说丽梅来给我泼一盆冷水。我说小芳把你的工资条拿出来，立刻就
1: 凉了。
0: 哎，所以说到了热浪来袭呢，各类宣称的说秒降温、解放双手的网红降温产品的火爆市场。如果大家关注到这类产品就知道真的非常的抢手。
1: 嗯，
0: 那这些产品呢，凭借着这种便携呀、即喷即凉这些优势，备受消费者的青睐。哎，然而呢，这些看似便捷的神器，如果选择不当或者使用有误，就可能暗藏健康的隐患。
1: 没错啊，现在确实市场上很多的这些关于降温的神器确实能起到非常大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如果说咱们选择不当，哎，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健康有隐患。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样去挑选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比较靠谱的这些降温神器。
0: 哎，小芳你知道吗，就前两天我去就是逛街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些小店特别的火热，就是火爆，很多的人都在那里头买什么。我进去一看，挑那种小风扇。
1: 是吗？
0: 就现在的小风扇真的我觉得又好看做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制冷的作用，还有呢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1: 附加的功能。
0: 哎，附加的功能。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我会买吗？我想了一想，我不会，因为我发现它的价格挺高的。
1: 嗯，
0: 就是那种长得特别好看、功能特别齐的，大概到80-90块钱。
1: 哦，那确实。
0: 哎，我觉得真的这个价格太高了，我真的接受不了。而且那个小电风扇，说实话，我觉得它摆在我的跟前。

0: 是心理安慰。
1: 嗯，
0: 那真能量吗？
1: 说实话还不太清楚啊，因为其实我也没有买过这种类似的，像你说到的这些。
0: 我以前买过，就是那种老款的，就只有风的功能的，然后放到自己跟前的时候，你确实你把脸凑近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的效果的。但是呢，你稍微离远一点，其实作用不是那么大，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它的效果不大，因为它吹那个风
1: 也是热风，
0: 也是热风，
1: 就是你外面的空气是热的，其实它吹的风也是热的，吹在脸上呢，感觉好像。有啊，又没有的感觉啊。
0: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选取几种比较典型的降温产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它的适用场景和风险边界，也让我们大家就是在这些夏天的时候能掌握安全使用的要点，科学的避暑，平安度夏。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省流版，还是什么呢？酷暑难耐的时候催生了这种五花八门的网红的降温神器，比如说降温喷雾、挂脖的风扇、凉感的湿巾、降温的背心这些。然而呢，便捷的背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在追求清凉的同时呢，一定要遵照安全操作指南，规范的使用降温产品。那刚才说到了这些降温产品，首先呢就是降温喷雾。小芳先生给大家来说说你对降温喷雾它的优势是什么。
1: 对啊，说一下这个降温喷雾吧，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用过啊。降温喷雾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能够快速的去降温，而且呢就是你特别热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个应急的作用。那它呢是含有这个一些乙醇或者说薄荷醇类的喷雾，在喷洒到衣物当中之后呢，3分钟之内体感就能够温度可以感知到的就是下降5到10度左右，特别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发生中暑的时候，可以来起到一个快速的降温过程。
0: 就是真的发生中暑的时候，首先你得备有这个。
1: 对，得备有这个东西哈。
0: 对，降温喷雾它才可以就是它能快速的让你降5到10度，确实的。
1: 是的。
0: 但是附加的功能呢，一物多用，其实市面上不少产品还添加了，比如说保湿成分，比如说玻尿酸，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成分，就是它就喷上之后有什么呢，就缓解这个皮肤的干燥，还有呢或者一些抗菌的成分，比如说茶树精油，就满足消费者的更多的需求。
1: 是的，就是这降温喷雾呢，可能根据客户的选择，它除了这个降温的功能之外，它还会额外的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然后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可以挑选你选择的类型。有的人呢可能觉得我夏天的脸比较干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会买一些这个含有保湿成分的，然后呢，让这个脸呢在夏天的时候不会那么干燥哈。然后呢，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夏天到了，容易皮肤过敏，或者说尤其在户外的时候，这个病菌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选择一些还有抗菌成分的哈，能够起到一些抗菌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也会发现现在的降温喷雾真的是种类也越来越多，它的功能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0: 是的，但是呢它有潜在的风险。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首先呢就是爆炸的隐患。如果遇到明火的时候，或者放置在车内的时候，经过高温的暴晒，降温喷雾呢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就是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反复的和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就是车内呢一定不要放什么喷雾之类的。不但是降温喷雾，还有呢就是摩丝呀、香水呀，还有呢就是那个脸上的保湿喷雾都不可以哦。
1: 对的，
0: 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小小的喷雾罐呢可能瞬间的变成炸弹，后果真的是不敢设想。
1: 没错，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产品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保湿喷雾，它都含有一些醇类的物质，而醇类的物质呢，其实它的这个相较于水来说，其实它的这个沸点哈可能会更低一些，就遇到高温它特别容易的去进行挥发。那一个挥发的过程呢，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那在这个挥发的过程它就容易造成这个瞬间的压力比较大，膨胀了之后，然后可能就会再加上这个高温，就会瞬间的
0: 爆炸了，
1: 特别的危险啊。
0: 对，你要把这个喷雾放在这个车内，它就是一颗就是不定时炸弹，应该说
1: 是的，
0: 你要随时的叫考虑这个问题，随时的来找找自己的车里有没有这些东西。说实话，就这两天我开了车，我把车停在了外面，你知道吗，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窒息，
1: 就是
0: 那温度太高了，
1: 就是最切实的感受应该就是屁股了，
0: 烫伤
1: 坐上去的那一刻就感觉

0: 这个格外的烫哈。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尤其是很多的车，其实我们配的这个座椅都是皮的嘛，皮的呢，然后它又是黑色的，黑色在夏天又格外的吸热。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将这些东西放在这个皮椅上，那瞬间这个温度啊，甚至可能直接烫手啊，
1: 六七十度的温度
0: 肯定是有的。
1: 你想一想，在车里六七十度的温度是什么情况呢？真的会被灼伤呢。还有呢，就是潜在的风险有皮肤损伤的风险，比如说距离皮肤就是小于15厘米的时候，直接喷呢可以使局部的温度呢骤降到4到8度，持续的10秒呢就可引起就是红斑呀，还有刺痛感。因为你想，哎，小胖你在外头的时候，太阳那么大，本来你照在你皮肤上的时候，它是烫的，
0: 有可能会晒伤的。
1: 它是晒伤的，或者非常就是热的一个情况，你再把那个喷雾瞬间让你降温。
0: 对的啊，
1: 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皮肤都裂开了？
0: 就是其实和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门一样哈，会有热胀冷缩的这种可能性。你想嘛，门的话，在极冷极热的一个情况下，它会瞬间变成这个变形，更别说咱们这个脆弱的皮肤了。经过这个本来就是很热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瞬间喷在这个皮肤上啊，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呢，那这个极冷极热的一个状态之下，对我们的皮肤肯定是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伤的过程。
1: 对，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说到的是降温喷雾，两个重点，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千万不要放在车里，一个重点呢就是
0: 不要
1: 大家，哎，对。就是不要直接
0: 喷到这个皮肤上哈，
1: 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的离远一些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
0: 太近了，
1: 尤其是刚才说到了发生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已经中暑了，这时候你只能是先降温为主。
0: 对哈，那另外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选择哈，有一个建议，就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优先去选择不含丙烷、丁烷这些易燃气体的产品，选择呢这个乙醇浓度小于20%的水性配方。
1: 使用的时候呢，喷雾距离皮肤呢在30厘米以上，就刚才说拿远一点，或者仅喷于这个外部的衣物上，不要直接喷在脸上。
0: 没错，
1: 可避免因局部的温度骤降引发的皮肤问题。那禁止呢将降温的喷雾呢存放在车内，务必远离明火和高温的环境。 Super Idol 的

0: 首好听的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
1: 我是小芳。
0: 是的，我是丽梅。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来聊的是降温神器的选择和安全使用的一些内容。
1: 嗯，
0: 确实夏天的时候，就是你真特别热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盲目。小芳没觉得吗？就是你热的那几天，不太热的时候，你还觉得哎，我在忍忍忍忍，就忍不到忍不过去的时候，那几天你会盲目的去购买一些降温的产品，一看哎，这个大家觉得挺好，赶紧去买。买了之后觉得不太行，然后呢，我看这个也还不错，我就再去买。好像家里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
1: 嗯，
0: 就家里有很多这样什么是降温的小神器，但是其实说是神器，它就是比较神，别的都说不上，就是神在哪里呢？样子特别的好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名字特别的好听。
1: 对，这个中看不中用哈，好，
0: 哎，
1: 好听，但是没有用。
0: 对，
1: 这种产品其实很多。
0: 嗯，就比如说挂脖风扇，挂脖风扇其实现在的，还是蛮多的。我们最早的买的挂脖风扇，它是挂到脖子上一个小风扇吹着你，
1: 嗯，
0: 甚至还有头戴的。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买上之后，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买上之后就搁置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就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之后，现在大家买的挂脖风扇它真的是风扇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它真的是风扇了，
1: 哦，是的，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体积更小，重量呢也更轻，随身携带呢也没有负担，而且呢就是这个风扇现在的它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啊，噪音相对来说也比较小，而且呢也不容易干扰他人或者说自身，你自己在走路或者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风扇当中运行的时候，它不会产生太多噪音去干扰你。
0: 对，就是除还不要说挂脖风扇，
1: 嗯，
0: 那个平常我们在家里用的风扇，
1: 小风扇都无声的了，
0: 嗯。大家其实真正追求的，首先是它的风力，
1: 嗯，
0: 其次呢，真的就是它是不是静音。
1: 对，你会发现我们这小时候印象当中的时候，我们家里那种落地的大风扇又笨重啊，然后
0: 在房子外面就开快进门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声音了，是不是？
1: 对，老远你就能听到这个风扇已经运作了。
0: 嗯，现在这种挂脖的风扇真的是非常的小巧，非常的安静，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而且场景呢也是非常的百搭，就是无论大家是日常的通勤、户外的旅行，还是休闲运动的时候，还是呢大家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呢，都能提供及时的清凉。
1: 嗯，
0: 就现在这种风扇，我跟大家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其实更像一个仪器。
1: 哎，是吧？
0: 就挂到脖子上一个仪器，它的出风口有很多。挂到脖子上的时候，其实它的出风口，就是你感觉整个360度无死角。
1: 是的，在你的这个身体的周围，感觉好像到处都有风哈，就不像之前的可能那种，
0: 就在一个地方，
1: 就只有在一个地方单独的一个风啊，单向的这个进行吹。那现在这个风扇呢，你看，比如说在我们挂在脖子上的时候呢，首先是在我们这个颈部的两侧哈，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力的一个循环，然后呢，在整个的包括脖子呀，那一圈。
0: 出风口
1: 都有出风口，所以你戴上这个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这个微风好像这个四面八方都有，很舒服啊。
0: 嗯，但是呢，它也有潜在的风险。
1: 没错，嗯，
0: 首先潜在的风险呢，就是面神经损伤的风险，因为大家知道，长时间的直面吹这个脸上，可能导致这个面神经缺血、水肿，诱发血管收缩性的面瘫。
1: 嗯，
0: 我不知道小芳，你们这个老家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说不要把这个窗户对流，把吹的不要中风了？
1: 对，还有就小时候，爸爸妈妈会说不要对着这个风扇吹。容易吹感冒，容易生病。这个确实，你看我们这个家长哈，老一辈儿他真的是有这个智慧在的哈，因为这个长时间对着脸吹的话，真的就是容易

0: 造成这些缺血性的水肿。
1: 水肿，对，但是以前倒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一下这个脸好像不听使唤了。
0: 对，就感觉好像突然
1: 这个耳朵也不听使唤了，就是嘴还微微的有点歪的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他有一次去外地坐那个公交车，就是那时候是线路车，坐线路车，然后他刚好坐在了那个窗户的边上，坐在了窗户，然后他把窗户打开，然后呢他自己也不知道，等他一觉睡醒的时候，他发现他嘴有点扯，他就没注意，然后过了以后他总觉得自己的口水也保不住，然后他一看，哦，脸怎么有点歪了，
0: 已经有一半脸好像失去了知觉了啊！
1: 真的，这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同事他的亲身经历。
0: 确实啊，就是长时间的吹风也可能会诱发这个血管收缩性的面瘫。
1: 是的，还有呢机械的隐患，比如劣质的产品电机过热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这个烫伤，那扇叶的设计不合理或者防护不足，可能就会把这个头发卷进去，
0: 也会造成一些这个伤害啊。同时呢还有会带来颈椎的一些负担，如果说长时间佩戴这个挂脖风扇，有一些这个挂脖风扇的这个质量呢，总的来说虽然说你可能觉得刚戴上去不重，但是你会发现戴着戴着好像这个东西就越来越重了，长时间的佩戴呢可能会对这个颈肩颈的这个肌肉造成额外的负担，增加肌肉的疲劳和不适。其实你会很有这种感觉啊，就比如说我们背书包也一样，
1: 背时间久了，
0: 就是你这个书包即使没有背太多东西，就你刚背上去的觉得很轻快，但是你背久了之后觉得好像越来越重，这个负重感知越来越强，同样的一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1: 对，女孩子其实有更加深切的体会，比如说你戴了条比较粗的这个项链的时候，戴了条比较粗的，比如说这个玉石项链，比如说这个珍珠项链的时候，你戴到脖子上，真的时间久了，你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脖颈处的这个负累。
0: 这个我倒还是没有太多的体会。
1: 下次把我的这个项链借给小胖戴一戴，他就有感觉了。
0: 臭美吧。
1: 对，那怎么选择和使用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不是我和小胖给的哦。
0: 对的，
1: 是我们相关的这方面的其实专家给到的。
0: 是的，首先呢，选择这个重量轻一点的，然后呢噪音较小的产品，优先选择无叶设计或者说扇罩缝隙小于等于一毫米的产品，这个呢你看就可以防止头发呢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卷进去了，同时呢也可以避免儿童呢伸手触摸引发的安全事故。那小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跟大家长就会跟大家说到，我们去扇风扇的时候手千万不要去触碰啊，因为它的这个转机在运行过程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伤害还是挺大的。
1: 不是，这个家长是这样说的，我想问小芳，你摸过吗？摸过，
0: 摸肯定是摸过，但是说实话，就是他在真正运行过程当中的时候，不敢摸啊。
1: 我是真的摸过，就是家长你越不让我摸，我就越好奇，为什么不让摸呢？我就想摸上试试。然后呢，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确实风扇在转，但那时候的风扇功率真的没有那么大，就它会有一个保护的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就是罩子上的一条一条的那个细的钢条嘛，就小条，你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手指头刮的嘎吱嘎。嘎吱响。
0: 对对对，就我手不会摸，但是我会拿一张纸
1: 去试
0: 一下，
1: 谨慎型的，
0: 然后先试了一下，不行不行，这个纸都已经刮破了。
1: 不知道这个迷之操作，小时候的就是家长越不让你干的时候你越要干，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在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些这个安全知识的时候，就有小朋友把手指头塞到了就是那个洗碗池子的水槽底下那个缝隙当中，搁到那就拿不上来了。
0: 对的，
1: 让消防叔叔们过来，是不是给他剪开？
0: 包括有些家里坐的凳子也是哈，有些凳子不是中间有个中空的洞吗？家长也说你这手不要千万塞进去啊，
1: 就偏要塞，
0: 然后塞进去了可能拿不出来，就不信邪，塞进去了结果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呢，家长也不敢随意的操作呀，因为小孩子的这个手指在这，万一剪的时候不小心剪到了这个手指怎么办？然后就只能麻烦119了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既给孩子呢这个身体哈，也是造成了一些伤害，又麻烦了我们的119哈，又麻烦了我们的消防员叔叔哈。
1: 但是好像说也有时候就是那种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他真的是你是好像禁不住的。
0: 对，所以好奇害死猫嘛，所以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那你就不妨选择没有动的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电风扇一样，选择这个孔隙小于一毫米的，那你就是即使再好奇，你这手指你也塞不进去啊。
1: 对，你就空手也塞不进去。

0: 去，
1: 对的啊，
0: 嗯，对，然后呢，就是给小孩说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去试呢？就有时候你说的时候，你说的不那么明白，就你只是说你不能去摸，不要碰、嗯，后面没有后续了。
1: 对，
0: 孩子他就想去探索呀，我到底为什么不能碰呢？
1: 嗯，
0: 那在家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家长不但要告诉他这个不能碰，哎，而且告诉他
1: 后
0: 为什么不能碰，
1: 嗯，
0: 哎，后果会是什么？
1: 嗯，
0: 其实说清楚了，孩子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
1: 甚至呢，你可以做下实验，就像我一样、嗯、哈，就虽然说家长说不让碰，但是我就是比较胆谨慎型的嘛哈、嗯，我先拿一个什么笔呀、啊，或者说拿一个这个纸去试一下，哎，你可以拿个香肠，然后试一下，一下子就。都已经完全消掉了、
0: 嗯、
1: 那他看到这个肯定就害怕了嘛、
0: 嗯、就是家长不要
1: 嫌麻烦，就已经知道后果是啥了、啊、
0: 对，不要嫌麻烦，就是说清楚、嗯、
1: 没错哈、啊、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正确的一个使用方法啊，避免长时间的去直接吹到面部哈、啊、而且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皮肤的保湿，因为长时间的这个风一直往脸上吹的话，就会让脸上的水分快速的给它蒸发掉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嗯、去使用一些护肤的保湿的产品，包括呢防晒的产品都是挺好的，还有呢注意适当的去减少佩戴的时间，来减少颈椎的负担，就如果说我们觉得戴的时候哎能够感觉到一些清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下来之后呢也让这个咱们的这个风扇哈稍微的休息一下嘛、
0: 嗯、
1: 然后呢
0: 让自己的颈椎也
1: 让颈椎呢、
0: 嗯、休息一下
1: 也休息一下啊，觉得再热的时候再拿上去，不要一直戴在这个脖子上，不然的话会对颈椎造成额外的一个负担。
0: 嗯， 嗯，本来是这个叫什么清凉小神器，最后变成了什么
1: 啊，清凉的负担、嗯、
0: 对，是的，
1: 嗯
0: 嗯，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海龟先生的微笑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呢在和大家盘点那些夏天好用的降温神器。这些降温神器呢，说实话选择的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好选择，因为很多人你没有亲测过，
1: 没错，
0: 你只是听说，或者是呢这个就是自我感觉，
1: 或者网上的一些宣传，
0: 网上的一些宣传一些评价去用。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清凉神器它都是怎么样用，同时呢又怎么样注意这个安全风险。
1: 是的，
0: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降温喷雾，降温喷雾的两点，再给大家来这个这重要的事情说两遍。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第一，不能放在车里面，
1: 没错。
0: 第二呢，就是不能离得太近，就是容易受伤。
1: 不要直接
0: 喷在这个脸上，
1: 喷在脸上啊。
0: 因为离得太近的时候，你脸上的温度比较高，温度骤降的时候，它容易受到伤害。
1: 是的。
0: 还有呢，一个降温小神器就是挂脖风扇。挂脖风扇呢，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不要戴太久。
1: 对，佩戴时间不要太久了啊。然后呢，适时的要把它拿下来，让这个脖子肩颈适当的一些时间去进行放松和休息。
0: 是的。第三个呢，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凉感的湿巾。这小爱今天没跟我做节目，有做节目的话他有的聊了，因为我看他经常用这个凉感湿巾。
1: 是的，没错。
0: 这凉感湿巾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清凉温和，效果持久。新型的产品呢采用了乳酸薄荷汁等水溶性的凉味剂，通过环弧巾的包埋技术呢，实现了水汽溶解，避免酒精对皮肤的刺激，同时呢，延长凉感的持续的时间。
1: 没错啊，这个就是让这个水分啊，在我们的身体皮肤上能够和擦上去之后，和我们空气呢进行一个接触之后呢，瞬间起到一个蒸发的作用，然后呢带走身体当中的表皮的一个热量哈。
0: 是的，清凉温和，效果持久。就你知道吗，随着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完善和逐步的就是提高之后，我们发现很多就是之前觉得很鸡肋的东西现在还真的很好用。
1: 对，其实这个同样的道理，其实我夏天的时候我没用这个保湿湿巾，但是我降温的方法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就如果说我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呢，我会去洗把脸，洗脸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把这个水就是涂在这个后脖
0: 杆脖子上，
1: 或者说
0: 胳膊上
1: 手上，然后涂完之后呢，我也不直接擦，就是慢慢的随着它自己和空气进行接触呢，然后蒸发掉之后，你就会发现瞬间一下子能够带走身体当中很多的热量。但是我们这个产品用到的这些比如说乳酸的薄荷脂，它呢更加的容易挥发，而且呢带走热量的效果呢其实也会更好一些。
0: 是的，你看小芳刚才这个说到的用凉水洗洗脸，洗洗脖梗，洗洗这个胳膊都挺好，都挺能降温的。但是女生这个
1: 啊，主要化了妆，有些呢可能又涂了这个
0: 防晒用品，
1: 但一洗呢可能都掉了哈。
0: 对，这个轻易不敢洗。
1: 对的，这打回原形了啊。
0: 那凉感的湿巾呢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抑菌保湿功能特别的丰富，一些产品的同时含有这个抑菌的成分，还有呢保湿舒缓或者芳香的成分，可以实现这个多场景的应用。尤其是这个小女生喜欢自己香香的，
1: 对，
0: 就经常会把这个保湿湿巾，就是凉感湿巾拿出来，哇，随便擦擦手呀，这个擦擦这个脖子啊，都特别的香，
1: 香香的小仙女一样啊。
0: 但是它也有潜在的风险。
1: 是的，首先呢容易会造成皮肤的屏障损伤，因为其实部分的湿巾当中啊酒精也就是乙醇的浓度不高，有的呢可能会甚至超过了40%。如果说频繁使用这类产品的话，会一定程度破坏皮肤的屏障，增加细菌感染的风险。

0: 嗯，还有一类呢，就潜在的风险，就是敏感人群呢是要谨慎使用的，因为薄荷醇添加浓度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刺激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引发呼吸道相关的问题。
1: 嗯，是的啊。另外的话，咱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选择和建议。那选择的建议呢，我们还是推荐无酒精的产品，就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保湿喷雾一样啊，尽量选择这个产品成分更温和的去进行使用。同时呢，敏感的人群也应该去多关注这个产品的配料成分，看看它的配料表当中有没有说就是你敏感的敏感源所在的这些成分。那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的购买，不然的话买回家之后就一擦直接就过敏了。
0: 所以说到了容易敏感的人群，其实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我还是要格外的注意。首先看它的成分，我觉得现在各大平台就是各种的智能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平台当中其实大家随时可以搜，其实它会给你一些非常完美的一些解决方案。你可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比如说到了这个敏感人群，你自己过敏了之后你都不知道你咋过敏的，
1: 没错，
0: 你说啊这个怎么又过敏了，我这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个，哎，这时候呢是不是你在源头的时候你要控制好，就是你买东西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要控制它的风险。还有一个是这个使用的方法，那在用凉感湿巾的时候呢，避免擦拭这个眼周的皮肤还有呢受损的部位。含酒精的产品呢应当适当的减少使用。
1: 对，没错哈。另外的话，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另外一款这个神器。
0: 这个其实这个神器它更神。
1: 哎，对，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神啊。
0: 降温背心。
1: 对的啊，你想吧，我们平常穿的衣服啊，基本上到了夏天，再怎样也会感觉有点热，
0: 有点热，就是你再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到了小黄，你记得吗？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到了现在一些新兴材料制作的这个保暖的衣服，就是它自发热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呢，它可以插你的这个充电的，然后帮你去这个供应热能的，
1: 对的。
0: 这些呢，我觉得如果你要穿一件衣服的话，你要再给它这个热能，它可能用处也不那么大，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穿的少了肯定不行，夏天的时候也是，你要是穿的太厚，比如说你穿了一件衣服，你又再穿个降温背心什么的，
1: 你就会感觉好像是这个，
0: 就看着热，我不知道它真的热不热，反正看着就很热。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降温背心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用呢？
1: 对的，那首先来说它的优势吧，它呢是免电制冷，持久清凉。
0: 免电的就是不用电的哦，
1: 不用电的哈，相变使用的是相变材料型的一个降温背心，它不需要电源，通常情况下呢可以持续降温2到4个小时，它呢使用的是这个储能袋，也就是降温剂，可以便捷的替换，但需要呢提前冷藏降温剂，以取得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效果。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麻烦的，就是我觉得喀什的朋友估计用不到，它都不那么热。
1: 对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在高温
0: 南方
1: 或者说在高温下作业的，
0: 它都不那么热。
1: 对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在高温
0: 南方
1: 或者说在高温下作业的这个朋友可能会更好一些嘛。
0: 哎，是的是的，就刚才说到了，就是需要提前的冷藏降温剂以取得最佳的效果。
1: 就有点和咱们这个冷风机同样的一个效果一样了。
0: 还有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强力降温专业之选。就水循环型的降温背心呢，通过水泵驱动冷却水在背心内在背心内的内嵌管道里循环。通过显热交换带呢走体热，就是带走体热。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显热交换带走体热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些原理啊，这样的一些就是物理的实验还蛮难的。
1: 对，
0: 就是降温的效率呢相对是比较高的，适合特殊高温作业的人群。
1: 对，这个其实原理就有点像咱们冬天的地暖一样了啊。就是它通过这个水，因为它这个水是凉的嘛，然后呢流到你身体的每在整个身体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水的循环。那在水的循环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把你身体的这个热量带走。就有点像就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冬天的咱们地暖一样，地暖嘛也是流过的时候把这个热量传到房间的每个地方，而这个呢就正好相反，把这个
0: 冷
1: 传到身体的每个部位，然后顺便再把这个热量

0: 要啊带走。
1: 哎，是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江门背心呢也有风险。那风险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便携打折，安全存忧，无论是水泵驱动还是微型内嵌风扇呢都需要额外的电源的供电。便利性呢大大折扣。此外呢在高温的场景下还需要关注电池安全的问题。
0: 是的啊，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使用的建议，根据不同场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户外运动或一般的高温作业下呢可以选择 PCM 型或者说内嵌型风扇的降温背心。那水泵型的呢则是用于工业高温作业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温度比较高啊，然后呢
1: 户外
0: 啊，或者说在一些高温的这个应用场景去进行作业的人员更要选择这个水泵型的可能会好一些。
1: 使用的方法呢，这类产品由于降温的面积比较大，效率呢是更高的。建议穿在衣物的外面，避免直接的接触身体。应该根据使用的场景呢，决定是否需要缓冲降温的材料，避免呢因体温骤降带来的健康问题。
0: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关于夏天的时候的避暑神器哈，然后呢，网红的各种的五花八门。的降温神器，其实呢大家知道哈，这个网红并不等于安全哈，很多便捷的背后呢往往会藏着一些我们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那在借助神器追求清凉的同时呢，一定要遵照安全操作指南规范来进行使用，这个夏天呢才会哎少一点酷热，更添平安。
1: 是的，是的，在大家这周围这个五花八门的网红的降温神器的选择当中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同时呢你要对这个产品呢足够的了解。
0: 没错。

0: 夏日 party， 哎，这首歌曲就让人在这个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其实能感受到那种
1: 就是活力满满，
0: 哎，活力满满的感觉，就像是什么呢？一群年轻人在这个大夏天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玩水枪的感觉。
1: 哎，是的啊，虽然说这个夏天
0: 热吗？热来我给你，我呲点水，
1: 嗯，
0: 就能立刻的凉下来。其实有些歌曲，我觉得它真的有这样的魔力，虽然很热烈，
1: 对，
0: 但是又让人就是
1: 能让你的心情被瞬间感染
0: 啊。哎，是的。那这个真正的夏天来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说到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还有呢说这个陌生人只要你敢在这个新民路从头走到尾，在那马路中间哦，从头走到尾，估计你们也都非常的熟了。
1: 哎，是的，嗯，就熟透了，
0: 熟透了，就差一把孜然，
1: 嗯，
0: 哎，再这个差一把这个辣椒面，
1: 辣椒面儿，
0: 熟了。
1: 嗯，
2: 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
0: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就是饮食它也能防暑，确实我觉得真正的内在的问题还要内在来解决。
1: 是的，没错啊，其实第一个科学补水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0: 嗯，
1: 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汗液流失的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喝一些热水啊，淡盐水，甚至说是绿豆汤的一些饮品，及时的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然后呢，有的人觉得哈，到了夏天我就喜欢喝冰饮啊，冰水，
0: 哎，水又舒服呀，你喝完之后瞬间就觉得非常的凉快，瞬间的舒爽。
1: 对，
0: 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凉过量，那么以免清凉变成瘦凉。
1: 对，就尤其是比较体质哈，稍微弱一点的人来说，就如果说你喝太多的这个冰饮，可能会闹肚子，或者说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引起身体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不适啊。
0: 对，我觉得现在在信息这个就是爆炸的这么一个时代，就你在各个方面你都能搜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自己的甄别能力就一定要增强。
1: 哎，是的，
0: 比如说到了淡盐水，
1: 嗯，
0: 那普通的人其实你看，不要说今天这个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说到了要多喝淡盐水，这个对于正常身体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不太适合喝这个盐水的，不管是淡的和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要学会甄别。还有呢，就是绿豆汤，绿豆汤对于那种女生，比如说偏凉的体质，比如说呢，还有那个消化胃肠道消化比较差的朋友，这些绿豆汤都不是说你经常能喝的，就是你偶尔喝一次没有问题，但是你经常喝他就会身体不适。
1: 对，所以呢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夏天的一个科学的饮品啊，
0: 对，我们
1: 科学去补水的这个东西。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科普的是什么，
1: 大众的，
0: 就是大众的，就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适合的这些
1: 没错，
0: 比如说还有时令的蔬菜也可以巧接
1: 蔬菜水果，哎，对的哈，这个到了夏天嘛，大家都喜欢吃西瓜，对吧啊，夏天的水果非常的丰富啊，各种瓜类，比如说西瓜，还有这个家长经常说到的苦瓜，吃了夏天败火，还有丝瓜，其实这些都是解暑的好帮手，既能够清热解暑，也能够为身体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呢，也是像刚刚丽梅说到的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西瓜呢可以吃，但是呢也不要吃太多。
0: 对，什么东西都要有个量，
1: 要有个量。
0: 对，不要说你一下这个早上半个西瓜，下午半个西瓜，
1: 中午再来一个西瓜，
0: 再来一个，
1: 那你这个立马就得窜西。
0: 的身体肯定会出现一些状况。那还有呢，饮食清淡减负担，其实夏天这时候呢其实最适合的是什么，就是要少油少盐、
1: 少辛辣，
0: 就是减少这种辛辣油腻的食物的摄入，减轻身体的消化的负担，同时呢也能避免热气上升。就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你都是不冷了。
1: 对，高热量的能够让你的身体提供更多的能量。那夏天呢正好相反嘛，夏天到了大家都知道，其实呢整个人的体内的这个热量是非常大的，那整个呢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会有一部分的消耗，但是相较于冬天的话，它不需要那么多能量去供给身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清淡一点，这个反而呢能够减少这个身体热量的产生，让你呢感觉更凉快一些，
0: 更轻松一些。对，还有呢衣物的选择，是不是比如说到了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0: 纯棉类的呀，亚麻类的，就是它是一种天然的材质，这类材质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嗯，
0: 就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化纤的材质你穿上之后它闷，它不透气。
1: 对，不透气，你就会觉得穿起来好像这个汗一下子就闷起来了哈。
0: 哎，就是不舒服。
1: 亚麻的纯棉的衣服啊，选择一些浅色的衣服，就如果就是我就深切的感受，其实呢我是比较喜欢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但是呢到了夏天我基本上就不穿黑色了，因为当把黑色穿上那一刻起，你会觉得身上的温度瞬间就高了啊。
0: 嗯，是的是的。那还有呢，物理防晒，刚才说到了清凉的小神器，你可以选择，但是呢如果是长时间的在户外的时候，还是我觉得物理防晒是最最保险的，
1: 有用的啊。这个防晒衣、防晒服、墨镜啊，这些呢都是必不可少的，能够有效的去避免紫外线的侵害。
0: 哎，是的，如果你一直长时间的在外面，这些真的还是要备齐。而且现在呢就是各种的防晒的，就物理防晒的产品非常的好用。
1: 嗯，
0: 我亲测，比如包括帽子，就是有些帽子它是把你的这个后颈全部能这个遮住的。
1: 嗯，
0: 还有这防晒衣呢，它是什么，你穿上防晒衣之后它那个有帽子，
1: 嗯，
0: 你戴上之后呢其实它还可以，尤其是现在呢就是都是那个远纱防晒，
1: 对的哈，
0: 就是穿上之后它是自带一种凉感，
1: 是的，
0: 就是从这个衣服上它就是防止紫外线
1: 凉凉的。 另外的话你把这个帽子戴在头上，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其实头如果说被太阳直晒的话特别容易中暑，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戴上帽子之后呢，太阳就没有直接照到我们的头上，那这样反而呢让我们头部的温度呢没那么高，反而夏天呢会觉得更加的清凉一些。
0: 是的。那么还说到了一个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规律的作息。哎，避酷暑，尤其是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休息我觉得大家应该放在第一位。
1: 是的，因为到了夏天呢，其实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选择出行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正午的时候呢尽量咱们还是避免少出门，选择呢这个早晚的时候去进行一些运动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中午的时候呢稍微的午睡一会儿，让自己的身体的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缓解上午的疲劳，让身体能够快速的充电，恢复满满的活力。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夏天呢，也希望我的朋友，我周围的所有的人都能安稳度下，
1: 清凉的度过这个夏天啊。
0: 对，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就是
1: 快乐的度过这个夏天，
0: 每天快快乐乐的，
1: 我们
0: 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
1: 是的，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

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营长，营长！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

车厢门口扒打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

0: 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2: 弄着我。
1: 欧阳云梅？
0: 吴铁锤问道。
2: 弄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2: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1: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
2: 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
0: 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1: 哪个女的？
0: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
1: 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
2: 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

0: 起来。吴铁锤能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侬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3: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 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

0: 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
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
自从10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

0: 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力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望。卡斯姆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多亏了老王爹，说把说叫我们跳是机器。今天是来不忙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陪着你吐槽忙不了多的感觉呢？他是怎么跟了别人啊？可怎么？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的言，谈 technique arqılıq yez egilikini güllendiriş degen gap。扎根基层的言，asasi qatlamğa yıldız tartış dege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芒种
2: Urma，
1: 芒种
2: Urma，
1: 机械化
2: Machinelisis，
1: 机械化
2: Machinelisis，
1: 收割机
2: Urushmashinesi，
1: 收割机
2: Urushmashinesi，
1: 播种机
2: Urushmashinesi，
1: 播种机
2: Urukselishmashinesi，
1: 新农人
2: Yengjedi

0: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
2: 学交流，学的 almost the students。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学说用板块，我们来说说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哪些。
3: Бүгінгі оқуш сөзләш ішілетіш сәхіпімізді езлердігі мұхит бұлғымыларының асаслық келішмен бәсі қайсылар деген темеді сөзләп беріміз.
4: 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畜粪便、污水等，内含大量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卵等，是传播疾病的主要来源。二是居室内煤炭燃烧不充分，导致室内大量二氧化碳、芳烃、一氧化碳、氟化物等聚集，形成室内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三是农药化肥的不科学施用，不科学的施用农药以及防护措施不严格，可使有机氟、有机磷、有机氯、氨基甲酸醋、拟除虫蛆之类农药等有效成分通过皮肤、口鼻黏膜等直接进入人体，造成毒害，对土壤和水体也会造成直接的污染。滥施化肥会导致养分流失，引起水体污染，严重破坏水体功能，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鱼虾死亡、水体黑臭，使土壤和水体的自净功能丧失。四是农村地区工业污染，如土法炼汞、炼精、炼硫磺、造纸、印染、电镀、制造磷肥、制造水泥等，都会产生许多有毒的废弃物，其中往往含有汞、二氧化碳、有机物、氰化物、氟化物、粉尘等有毒有害成分，污染水、空气、食物，危害人的健康。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喀什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食毒防毒知识，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5: 6月24号，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地区层面查处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反面典型案例，并播放了警示教育片。
3: 会议强调，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考什么树政绩3个基本问题，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把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躬身自省，检身正己，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党性修养，摆正公私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搞好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盯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喀什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制度机制，鲜明树立实干实际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6月25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听取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为新任命的地区人大工委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听取并审议了地区人大工委调研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决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25年度喀什地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地区本级重大项目资金保障筹措情况报告等7个报告。会议强调，当前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工委各处室、各县市人大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地区稳定发展大局，注重加强事前监督，针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监督相关单位，强化问题整改，针对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形成问题整改闭环。全地区县乡人大换届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和换届各项工作规范，确保选举工作高质高效。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同向发力，切实增强依法履职、服务发展的政治责任意识，更加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一属一委两院和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人大监督工作的法定性和必要性，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协同，紧紧围绕地委中心工作和全地区稳定发展大局，以实际工作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积极贡献。
5: 6月25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喀什站巡展在喀什博物馆开展，展览以文物古籍高清图片为主要载体，向观众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3: 此次巡展引导喀什各族群众学史悟脉，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内涵，凝聚同心共识，厚植爱国情怀，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6: 喀什博物馆讲解员贺文静。
7: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物古籍展，分为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个内容。
6: 观众古利米和日塔伊尔。
8: 以匠匠图片，以鉴解故迹，生动见写了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让我近期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多元一体的生活底蕴。
3: 近年来，喀什地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二十

0: 参会及50余位企业家代表参会。
1: 推介会重点介绍了喀什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无免无减半、两免三减半政策和纺织服装、畜牧养殖、农产品精深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针对性奖补政策。同时介绍了喀什围绕重点产业方向，加快建设农业强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绿色矿业、新材料、生物医药、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文旅体商建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商贸物流体系所做的工作。推介会还宣传推介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诚邀商会和各界企业家参展参会，对接合作。据了解，第16届喀交会将于8月14日至18日在喀什举办。
0: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位于12号展厅 C20 至26的喀什地区特装展馆开馆首日，各展区洽谈交流氛围浓厚，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出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富集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体系、深度融入亚欧经贸合作的强劲发展动能。
2: 相较于往届，今年喀什展馆创新布局七大功能展区，按照区位禀赋、产业纵深、开放未来的逻辑层层铺展，递进呈现。展馆入口设置亚欧黄金通道主题展板，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系统展示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缘枢纽优势，同步陈列跨境外贸特色展品，集中展示口岸经济、跨境物流、边境贸易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3: 喀什地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喀什国际博览中心党组书记主任葛洪亮：
4: 亚欧博览会是连通国内、辐射亚欧的重要经贸平台。喀什地区依托本届展会，精准对接海内外市场，同步深挖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深化招商洽谈、商贸交流，不断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推动本地农牧、文旅、医药、新能源等特色产品打通内外市场，全方位激活区域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2: 开馆首日，专业客商观展咨询精准对接热度持续走高，充分展现了喀什特色产业竞争力与向西开放的营商环境吸引力，为深化亚欧经贸对接、拓宽产业合作空间搭建了优质平台。
3: 探索新材，新疆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高淑慧：
5: 此次是我们第二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此次博览会当中呢，我们想借助博览会的平台，那么能够交到更多的国内外的客商，那么同时把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出去。
3: 新疆沙洲昌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伟民：
6: 我们这次带了我们的沙洲的特色，就是巴达莫的饮料和那个巴达莫酒，通过这一次我们这个亚欧博览会销到国内外，让我们的产品走得更远。
0: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喀什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食毒防毒知识，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1: 6月24日，巴楚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胡杨书院在巴楚县第一中学和巴楚县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3: 巴楚县第一中学学生阿布杜萨拉木阿布杜如苏利：
7: 今天的活动让我深刻意识到，吸毒不仅毁掉一个人的健康，更会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我们青少年一定要谨慎交友，远离易涉毒场所，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1: 在禁毒教育基地，真实案例与 VR 模拟体验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巨大危害。民辅警还详细讲解了新型毒品的识别和防范技巧。
3: 巴楚县胡杨书院干部李瑞：
8: 此次与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开展活动，是管校合作、警管联动的有益尝试，旨在充分发挥胡杨书院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1: 6月25日，由泽浦县禁毒委员会牵头，联合县教育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 在线第五中学启动2026年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

0: 泽浦县第五中学学生阿依谢姆古丽努尔麦麦提。
1: 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听完讲解才知道滥用处方药、网红电子烟都存在巨大风险，我将会提高警惕，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场所，牢牢守住防毒底线。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各类毒品带来的危害，增强大家防毒拒毒意识。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6月2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麦盖提县全县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发布会直播，观看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各族干部群众参与积极性高涨，全县迅速掀起主动学习、深刻领会、自觉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精神的热潮。6月26日，喀什队紧锣密鼓备战姜超联赛第六轮主场对阵哈密队赛事，经过多轮联赛磨合，球队整体默契持续提升，喀什队将全力以赴打好本场对决，以饱满状态迎接对手，为现场球迷奉献精彩赛事。
2: 6月22日，泽浦县委统战部在奎伊巴格乡吉格代加一村为困难群众集中发放低伏茶，同时讲解科学饮茶相关知识，保障各族群众身体健康。本次低伏茶惠民项目惠及全县13个乡镇共3234户群众，按每户4公斤的标准发放，总发放量达12936公斤。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调频 FM 101.2，以声作鉴，以曲为信，欢迎走进今天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有人说，每首歌呢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花语，旋律是花瓣，歌词呢是心语。今天呢，我们开启话语乐坛巅峰对决，集结数首的唱传唱的一些歌曲，拉满时代的经典金曲啊。不同曲风呢各有风华，不同旋律各藏温柔，每一段旋律呢都承载着独一份浪漫的花语。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静下心，细细的品读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金曲，在歌声里邂逅藏在音符间的万般深情，共赴这场音乐盛宴。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其实这首歌曲的名字呀，就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歌曲一开始呢，也是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了一些平时的世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呢，故事也达到了高潮。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对自己爱人的不舍，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呢，都体现在了孙燕姿的音乐当中。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感情起伏的孙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吧。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胡夏版本的《下雨天》啊，也是应了我们前两天的这个雨天吧。这个版本的《下雨天》呀，它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翻唱啊，更是可以说是一次艺术再创作。它呢以独特的音色和情感理解，也是将这一首流行金曲呢升华为具有文学质感的一个音乐作品，也展现了他的一个作为实力派歌手对歌曲内涵的一个深刻把握吧，还有就是卓越的一个诠释能力了。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又经典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胡夏版本的《下雨天》。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挣扎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的《如果忘爱了》。如果爱忘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经典的曲子啊，来自于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其实都说之所以这首歌曲成为经典呢，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听众的就是每个人的共同的一个情感体验，就是说对逝去美好的眷恋与对这种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它呢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段关于成长、遗憾与铭记的心灵旅程。无论是初听时的共鸣，还是说多年之后的重温时的一个感慨啊，这首歌呢都像一面镜子啊，映照出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个不愿放手的瞬间。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呢，它呢也是如同一剂温柔的良药啊，抚慰着每一个在回忆当中徘徊的灵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欣赏这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邓紫棋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啊，《回忆的沙漏》。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非常经典，大家一听就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潘玮柏的《转机》这首歌曲。都说《转机》这首歌之所以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呢，是在于其成功的将个人的一个体验呢转化为了普遍共鸣。它呢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悲情伤歌吧，就是，但是它更是一首啊关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当中寻找自我、坚持信念的生命赞歌。通过转机这一日常的行为啊，歌曲也是揭示了人生当中的那些看似偶然，实则呢必然的一些转折点。鼓励所有这些听这首歌曲的朋友们呢，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能够像航班中转机一样，就是中转一样啊，稍作休整、休息、调整方向，最终呢飞向更广阔的天空。那其实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呀，也是使得这一首《转机》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啊，也是至今仍能够打动无数听众的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来自于潘玮柏的《转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挣扎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接下来呢，继续的给大家做分享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嵩的《叹服》啊。相信很多朋友这个旋律一响呀，跟着就能哼上那么几句的歌词。都说歌曲《叹服》呢，是一首慢版的一个抒情作品，也是秉承着许嵩一贯的风格嘛，融合了一些慢的这种旋律律动啊，慵懒伤感的人声，煽情的弦乐和以及风格冷峻的这种歌词。那这些元素呢，拼合成为也是许嵩的独特的音乐标识了啊。他的一个细腻投入的演唱呢，也是较以往啊作品更加的为突出一些。那么都说这个作为许嵩早期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叹服》这首歌曲呢，确立了他这个黑色情感的一个创作标签。他呢，超越了单纯的这种什么情爱抱怨啊，也是触及了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信任危机与自我的一个反思，展现了许嵩在23岁时对人性幽默微处的一个敏锐洞察。那也是他从网络歌手啊转向成熟创作者过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耳熟能详的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呢是来自于许嵩的《叹服》这首歌曲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依然是一首优美的旋律啊，林俊杰的《美人鱼》。其实《美人鱼》的旋律能够就是瞬间的吸引很多听众的注意啊。这首曲子当中啊，林俊杰仿佛好像是一个潜入寂静的一些海底的鱼，他呢愿化作美人鱼，在海里安静地漂浮着，与世隔绝。这首歌的慢快相间，也是林俊杰的这种气息也相当的平稳啊，丝毫不乱。除此之外呢，林俊杰在这个曲目当中的深情演绎，也是使一度之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一个热曲。然而时隔多年过去啊，即使是放在现在这个年代，21、20世纪年末，听起来好像这首歌依旧呢不腻而悦耳啊，就是很好听，很经典。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美人鱼》。

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欣赏的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这首歌。都说歌曲《达尔文》呢，是延续了蔡健雅擅长的这种套路，平平的吉他加上她那优秀的嗓子，颇有几分这种挪威森林旁边阳光当中的清明滋味啊。音乐的风格也是除了延续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之外啊，也是更有一份难得的这种温柔恰甜恰静恬静这种感觉。该歌曲呢也是叙述了这个二人恋爱当中的关系中细微和复杂的一些变化吧，以及呢蔡健雅的一个歌声的一个诠释，以及她的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也是将很多的这个概念呢设置念入这个歌词当中歌曲当中，也是剖析了这个爱情的所有的纵观吧。歌曲也是透过其他的一些吉他呀、清弦等等的一些撩拨，以及

蔡健雅的歌声诠释唱尽了所有的徘徊旋转门的这种男女情感之间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可以说是。你仔细听，其实这首歌也是蛮经典的啊。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

今天的这场花语乐坛巅峰对决到这里就要落幕了。每一首经典的金曲呢，都藏着专属花语，或是热烈，或是绵长，或是温柔。不同旋律同台相遇，拼凑出独属于音乐的浪漫。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陪我一同细品老歌，聆听心事，愿这些带着花香的旋律抚平你今日所有的疲惫。那今天呢，也是以来自于林俊杰的音乐代表作之一的《江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跨越时代与时空的特殊情歌啊，它呢也是颇具一些热烈的中国风，那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调频 FM101.2 以声寄情，我们下期声音的情书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3: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8: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6: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

0: 歌曲《Boom 怪物新人》，
1: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2: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才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林怡各半，
3: 50-50。
1: 温妮50-50。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大家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
1: 各半，
0: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0: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1: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无形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才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啦。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But Yo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2: 对。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嗯，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But You。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4: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8: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笨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种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呼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2: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2: 啊，那不是星星。
0: 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她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 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啊！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稀有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

0: 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0: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人的声音。

0: 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啊，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2: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3: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4: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5: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6: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7: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8: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9: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9: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 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3: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

0: 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6: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8: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9: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8: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0: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8: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8: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3: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
1: 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4: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5: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6: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7: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6: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0: 中央气象

0: 上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4: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3: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0: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

0: 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2: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1: 第26回，恒务院设宴传命语，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话说宝玉养过了33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一且连脸上疮痕平伏，仍回大观园去，这也不在话下。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云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那小红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见日多，渐渐混熟了。那小红见贾云手里拿块卷子，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待要问他又不好问，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用不着一切男人，贾云仍种树去了。这件事待要放下又放不下，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

命之际，忽听窗外问道：姐姐在屋里没有？小红闻听，在窗眼内往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各小丫头佳慧，回答说：在家里呢，你进来吧。佳慧听了跑进来，就坐在床上笑道：嘿，我好造化，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绢子打开，把钱倒了出来，交给小红，小红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佳慧道：你这两月心里到底觉怎么样？依我说，你进家去住两日，请一个大夫来瞧瞧，吃两剂药就好了。小红道：哪里的话，好好的，家去做什么？佳慧道：啊，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得弱，时常她吃药，你就和她要些来吃，也是一样。小红道：胡说，药也是混吃的。佳慧道：你这也不是个常法，又懒吃懒喝的，终究怎么样？小红道：怕什么，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佳慧道：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小红道：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佳慧点头想了一会儿，道：可也怨不得，这个地方难占，就像昨日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说服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完了愿，叫把跟的人都按着等赏他们，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我心里就不服，袭人哪怕他得十分也不恼他，原该的，说良心话，谁还敢比他呢？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气晴雯、启霞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仗着宝玉疼他们，众人就捧着他们，你说可气不可气？小红道：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话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是谁还管谁呢？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慧的心肠，由不得眼睛红了，又不好意思无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哼，你这话说的确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倒像有几万年的熬煎。小红听了冷笑了两声，方要说话，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说道：这是两个花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向小红掷下，回身就跑了。小红向外问道：到底是谁的？也不等得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的一声：是启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红便赌气把那样子置在一边，向抽屉内找笔，找了半天都是秃的，因说道：前儿一支新笔放在哪里了，怎么想不起来？一面说着一面出神，想了一会儿方笑道：呵呵，是了，前儿晚上婴儿拿了去了。便向佳慧道：你替我取了来。佳慧道：

0: 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吧。小红道，她等着你，你还坐着闲磕牙，我不叫你取去，她也不等着你了。坏透了的小蹄子。说着自己便出房来，出了怡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小红立住笑问道，李奶奶，你老人家哪儿去了？怎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
1: 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歌雨歌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
0: 小红笑道，嘿嘿，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了他去叫吗？李嬷嬷道，
1: 可怎么样呢？
0: 小红笑道，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不进来才是。李嬷嬷道，
1: 他又不吃，为什么不进来？
0: 小红道，既是进来，你老人家该别和他一块儿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看他怎么样。李嬷嬷道，
1: 我有那样功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
0: 说着拄着拐杖一径去了。小红听说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不多时，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见小红站在那里，便问道，
2: 林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0: 小红抬头见是小丫头坠儿，小红道，
2: 哪去？
0: 坠儿道，
2: 叫我带进云二爷来。
0: 说着一径跑了。这里小红刚走到恒芜院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云来了。那贾云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红一溜，那小红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云。四目相对时，小红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恒芜院去了。这里贾云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明了，然后方领贾云进去。贾云看时，只见院内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替灵，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笼着仙禽一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额，四个大字提到是怡红快绿。贾云想到，
1: 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这四个字。
0: 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
3: 快进来吧，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
0: 贾云听的是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灼，却看不见宝玉在哪里。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
2: 请二爷里头屋里坐。
0: 贾云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又进一道碧纱橱，只见小小一张田漆床上悬着大红绡巾撒花帐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踏着鞋倚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看见他进来将书掷下，早带笑立起身来。贾云忙上前请了安，宝玉让座，
1: 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
3: 宝玉笑道：嘿，自从那个月见了你，我叫你往书房里来，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就把你忘了。
1: 贾云笑道：嘿嘿，总是我没造化，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答案了？
3: 宝玉道：大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
1: 贾云道：辛苦也是该当的，叔叔答案了，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
0: 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那贾云嘴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瞅那丫鬟，细挑身材，容长脸儿，穿着银红袄，青缎子背心儿，白绫细褶裙。贾云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儿。他看见这丫鬟，知道是袭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如今他端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
3: 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让我自己倒罢了。
1: 宝玉道：你只管坐着吧，丫头们跟前也是这么着。
0: 贾云笑道：
3: 虽如此说，叔叔房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
0: 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到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那贾云口里只得顺着他说，说了一会儿，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
3: 你明儿闲了，只管来。
0: 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贾云出了怡红院，见四顾无人，便慢慢停着鞋走，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先问他几岁了，名字叫什么，你父母在哪一行当上，
3: 在宝书房内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钱，
1: 共总宝书房内有几个女孩子。
0: 那坠儿见问，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
1: 贾云又问：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
0: 巨儿笑道：嘿嘿，你问他做什么？
1: 贾云道：方才他问你什么卷子，我倒捡了一块。
0: 巨儿听了笑道：嘿，他问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见他的卷子的，我有那么大功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恒木院门口说的，二爷也听见啦，不是我撒谎。好二爷，你既捡了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1: 原来上月贾云进来种树之时，便捡了一块罗帕，便知是园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哪一个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见小红问坠儿，便知是小红的，心内不胜喜性，又见坠儿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出来，向坠儿笑道：
3: 嘿嘿，我给是给你，你若得了他的谢礼，可不许瞒着我。
0: 坠儿满口里答应了，接了卷子送出贾云，回来找小红不提。如今

0: 且说宝玉打发了贾云去后，意思懒懒地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说道：怎么又要睡觉？你闷得很，出去逛逛不好？宝玉见说，便拉他的手笑道：
1: 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
0: 袭人笑道：哼，你别没得说了。一面说，一面拉了宝玉起来。宝玉道：
1: 可往哪儿去呢？怪腻腻烦烦的。
0: 袭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这么微蕊，心里越发烦腻了。宝玉无精打采的，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门，在回廊上调弄了一会儿趣儿，出至院外，顺着沁芳溪看了一会儿金鱼。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是何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赶来，一见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
2: 嘿，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
0: 宝玉道：
2: 你又淘气了？好好的说他做什么？
0: 贾兰笑道：
2: 嘿，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
0: 宝玉道：
2: 柯雅那时才不演呢。
0: 说着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正是潇湘馆。宝玉信步走入，只见香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
3: 哎，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0: 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僵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
2: 嘿嘿，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0: 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4: 哎，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0: 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
3: 嘿嘿，谁睡觉呢？
0: 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
4: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0: 说着便叫紫娟说：
2: 姑娘醒了，进来伺候。
0: 一面说，一面都去了。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空和宇宙的略略的孤独感，可是又有一种浩如烟海的那种庞大的氛围哦。
1: 是的，所以带着这样的情绪，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吧。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

0: 向那边。
1: I'm ready, go.
2: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3: 第十八名
4: ，Falling, Falling, Falling、嗯。哇，这个下坠的感觉。好了，快回到地球吧。嗯，我们听完了朱星杰的新歌，继续来看本周榜单。你看，不光回到了地球，还回到了盛夏啊。哦。哎，这是排在本周第十七位的作品，来自。

0: 啊。嗯，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两首新歌了，那接下来呢来到第十五位，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这个歌就是我最喜欢的《文学音乐不分家》。
1: 哎，这是非常好的结合，因为呢这首歌的这个作曲部分是来自这个组合的成员，那作词的部分呢是来自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
0: 哎，他呢有很多诗作啊，在文学爱好者的心目当中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1: 嗯，
0: 那现在呢把这个诗歌呢诗句啊那么美，给他谱成曲子，能够把它唱出来，这么厉害，当然就是好妹妹啦。
1: 是的，这次好妹妹呢也是特别作曲张小厚，作词余秀华，共同带来了新专辑的主打歌，也是标题曲啊。
0: 嗯，其实呢在人生啊你也知道有时候这起起伏伏啊，上上下下很正常。有的时候的确是可能难免有点沮丧，哎呀想着说算了我就躺平了吧，不追求了吧，不奋斗了吧，不，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呢，不如让自己稍微舒缓下来，做个深呼吸，就像这首歌告诉你那样，慢慢的感受一下你身边的一些人事物，调整自己的人生节奏，重新出发就对了。
1: 哎，就是这样一个标题，什么呢？叫做这样就很好。东方风云。

0: I'm ready.
1: 东方风云云云榜
2: 第十五名，哇，我整个人都放松了很多呀。
3: 是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啊，一种随遇而安的幸福感。
2: 嗯，
3: 这样就很好。来自好妹妹的新作，本周排名第十五。
2: 嗯哼，那刚才我说我在好妹妹的这首新歌里面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舒缓。
3: 嗯，
2: 接下来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名的这首歌曲，上周十八，本周升了四个座次。我感觉除了能让我舒缓，它可能还是能让我舒缓到睡着。
3: 是的，因为这首歌曲唱的其实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幸福感的，叫做 Lullaby Dream。
2: 嗯，哎，那接下来我们赶紧得请出赵让了，他的这首 Lullaby Dream 哎，到底是怎么创作的呢？由他本人讲解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赵让，支持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
5: 我的 Lullaby Dream 是一首非常带有甜蜜气息，一个非常轻松的然后比较安静的一首小甜歌，然后也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就是继续巩固之前会的一些技能，然后继续希望能把他们提高到

0: 刚听到这首来自赵让的新歌啊，其实说的更多应该是跟粉丝之间的这种美好互动了。
1: 嗯
0: ，Lullaby Dream 排名本周第14。
1: 嗯，那再让我们继续倒数了，排在本周第13位啊，来自应该是我们真的内地原创乐坛的中坚力量啊，满江的新歌叫做《愚人》。
0: 本周第12名的歌曲呢，叫上周前进了有五格之多啊，来自淘宝计划的新唱片啦。
1: 嗯哼，那这次的这首歌曲啊，大家等会儿一听啊，就跳舞呢是没问题的。那这一首歌为什么要用了复古的这样一种氛围呢？你听听看，梦中的你跳舞呢是没问题的。那这一首歌为什么要用了复古的这样一种氛围呢？你听听看，梦中的你
2: 东方风云榜
3: 第12名。

0: 刚听到来自逃跑计划的新歌啊，梦中的你，这样的一个编曲的节奏确实会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复古的气息了。
1: 哎，话说这个喜欢逃跑计划的很多朋友，我知道当年啊都是在音乐节上面啊，看了这个 live， 哎呀，一下子就爱上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乐队的魅力啊。
0: 对的，包括其实在我们榜单当中啊，大家最近也发现很多乐队其实在2021年下半年呢也都开始陆续发力，发表了自己的新唱片了。
1: 嗯，大欢迎啊，希望你们的新歌越多越好哈。那接下来再来看到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位的这首作品呢，哎呦，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了，来自夏汉语自己创作的新歌，叫做逃离银河。
0: 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前十名的排序。
1: 东方风云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哦，第1452期东方风云榜周榜的揭榜时刻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前十强的范围了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跟各位来火速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20到第11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第20名 AKP48 Team SH 毛维佳 Calling。
1: 第19名金文岐生日快乐。
0: 第18名朱星杰下坠。
1: 第17名管乐回到盛夏。
3: 想回到那年的盛夏。
0: 第16名于迪 Gibbsy 请你归岸。
3: Hey baby 我现在想爬。
1: 第15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3: 人间有许多悲伤。
0: 第14名照让 Lullaby Dream。
3: 别再那发呆，不要在意。
1: 第13名满江渔人。
3: 穿过时间的门。
0: 第12名逃跑计划梦中的你。
1: 第11名夏汉语逃离银河。
2: 东方风云榜回复。
1: 哦，这就是这个20名到第11名啊。那当然呢，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听到这些哎呀非常精华的片段之后，马上就爱上了一些其中的新的音乐作品了。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周前10名都有谁呢。第10名的歌曲最高榜次到达亚军位次啊，这是王菲菲带来的新作，叫 Stalker 窥探者。
1: 那排在第9位的就是房东的猫啦。
0: 今天是星期几。
4: I'm ready go.

0: 呀，你别说啊，听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这个歌越听越迷糊啊。
1: 啊，
0: 哎呀，到底星期几啊？明天上不上班？你看我到现在还是掰着小指头还在数呢。
1: 哎，但是其实雷打不动的啊，像动感101、我们的仪式感，每到周末的时候就要揭晓东方风云榜的榜单呢、啊。
0: 哎，这倒是。
1: 那我们来看看本周第八名啊，这是 All In 男团带来的《战而不退》。
0: 那为了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七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13，本周升了6个座次，厉害了，强强联手啊，梦幻联动啊。大波浪乐队加上孟美岐，欲言又止。
1: 第6名的歌曲呢，这是陈粒啊，之前的冠军歌曲了、在家休息的时候特别写下了这首作品，其实也是非常走心的佳作呀。
0: 哎，而且呢，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讲过好多回，说陈粒是一个很有反差感的人。
1: 嗯，
0: 就你看着，哎呦，好高冷哦，好御姐哦，但其实生活当中的他呢，哎呀，应该是个软妹吧。
1: 我觉得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呢、他就应该是我想象当中，就是看那种悲情电影他会哭
0: 哦，
1: 听一些比较走心的歌曲他会哭的那种人、
0: 这倒是。我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你看看
0: 啊，所以呢，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会不会有想落泪的冲动呢？
1: 啊，你落泪的时候又想到谁了呢？日人歌，
3: 东方风云榜第6名。

0: 听到这是来自陈粒的创作了，也是新专辑当中啊非常有力的一首主打作品啊，叫做《玉人歌》。
1: 第五名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庚莹啊，大家久等多日的作品了，叫做《梦岛》。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四名的这首歌曲呢，必须要这个时候来听一下。
1: 而且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告诉大家，一定要自信一点，好好享受现在的一种状态。
0: 是的，那我们就必须得听这位自信的歌手啊，吉克隽逸 Summer Momo 给我带来这首新歌《静静》。东方风云榜。第四名。

0: 榜，接榜时刻。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本周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三甲了啊。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季军位置，这一位呢其实最近还蛮高产的，
1: 是的，
0: 对，新歌挺多的，而且呢这 OST 啊那也是一个接一个呀。
1: 对的，而且我觉得他的工作行程真的是会非常的忙碌啊、因为除了要去经常去演唱一些歌曲之外的话，还有大部分时间他会在镜头前要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心与新的交流，
0: 哎，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猜到了，他就是冯提莫了。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的第三名，《再见少年》。
2: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季军。

0: 刚听到这首应该也算是一首毕业歌的代表作啊，
1: 嗯，
0: 来自冯提莫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再见少年》，叫上周前进两格到达季军。
1: 嗯哼，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曲了。在刚才呢，我们在第四名的位置啊，听到吉克隽逸的《尽兴》啊，说哎呦可以跳舞。接下来这个。

0: 歌呢更适合跳舞了。
1: 是的，我也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跳舞啊，就是不知道这首歌的这个 MV 会怎么拍。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这位男歌手他虽然很有魅力，但好像很少展现自己的这个舞技啊。
0: 哎呦，这个什么时候能看到他跳舞呢？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可以给你这个小道消息，也不是小道消息吧，就是这首新歌的音乐录影带里面，就是尽情地展示了这位歌手他本人的外表的魅力。
1: 哇哦，那先听歌，满舒克带来这首《吸引力》。东方风

0: 应该说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帅哥，但不知道为什么听他的歌的时候就觉得他很帅。
1: 对的，而且听歌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这个荷尔蒙的气息啊。
0: 哇，好迷人哦，
1: 满舒克带来吸引力啊、那当然本周冠军位置同样来自一位非常有型的男歌手了。
0: 这一次呢也是带来了我觉得啊，对于可能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各位来说很需要的一首歌，就是当你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别想着说要不我就算了，要不我就走了，要不我就逃了，不，他已经帮你把这首歌写好了。
1: 是的，你看人生真谛搭配上当下的一些潮流音乐，那这位音乐人就是 Casper 卡斯伯了。
0: 让我们恭喜 Don't Run Away 获得本周冠军。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南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2: 陈小江会见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3: 陈小江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
2: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交流活动亮点纷呈，为各方搭建投资合作桥梁；
3: 我区出台20条措施，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新疆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着力在学习培训上下功夫，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落实转化上求实效，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抓好三下生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力发展乡村优势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抓住东中部产业转移机遇，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和东中部地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优势产业协同升级、双向赋能，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扎实开展区内常态化协作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台消息，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卢成全一行来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

0: 年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作为中马双方共建的双边商务机构，在促进中马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能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促进双方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为深化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卢成全对此次来疆参会期间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交往合作基础良好，投资潜力巨大，希望以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与中国新疆相关部门对接，欢迎新疆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持续拓展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6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参访交流团一行来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开展考察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当前我们正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潜力，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持续拓展两地经贸和产业合作空间，深化文旅体等领域协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港合作新篇章。苏清栋表示，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精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助力新疆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加强人文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新港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进一步拓展央地合作领域，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实现央地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持续加大在疆投资力度，在能源保供、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修复、兴边富民等领域布局实施一批全局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项目，有力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这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最大底气。新疆发展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优势突出，在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与央企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希望央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找准与新疆“十五五”规划的契合点，进一步加大项目布局和投资力度，加快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加大新疆能源资源就地加工。

0: 会上，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中国海油总经理黄永章、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董事长温书刚、中国大唐董事长吕军、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国家电投总经理徐树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国家能源董事长邹磊做了发言，就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提出意见建议。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参加。
1: 新疆台消息，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等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港澳代表。艾尔肯·吐尼亚兹对各位代表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14-5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与香港、澳门在文旅、金融、科技、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取得了新的成效。希望香港律政司发挥熟悉国际法、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深化新港两地法律界合作，帮助新疆培养更多涉外法治人才。希望澳门工商联会发挥自身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渠道，哺育国家经贸平台，帮助新疆特色优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加大文旅交流合作，吸引更多澳门游客来疆。张国军、吴华威表示，近年来，香港、澳门和新疆关系日益密切，各领域交流日趋频繁，未来合作潜力巨大，将发挥香港、澳门独特优势，促进法律界、工商界密切交流合作，助力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类经贸交流活动亮点纷呈，为各方搭建投资合作桥梁。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高梦辉的报道。
2: 6月26号，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举行，参会嘉宾围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展开深入交流，共商合作发展大计。阿里巴巴1688跨境平台新疆区总经理王善平。
3: 这次对话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把我们的纺织产品、优质农产品走向中亚更有信心和底气。
2: 6月26号，第二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开幕，会期5天，活动汇聚全国300多家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产业园区及行业协会参展，展示内容涵盖人才引进、产教融合等领域。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薛传军介绍，希望通过本次展交会推动新疆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4: 近些年，我们中资机构包括其他行业都在向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些中亚国家在拓展业务。我们人力资源服务业紧随产业发展，帮助企业出海，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还有一些法律服务，提供更优、更全、更具体、更详实的人力资源服务。
2: 在6月26号举行的广货出海吉尔吉斯斯坦供需对接会现场上，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新疆经贸合作中心与广东省清远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位于新疆边疆宾馆的广东源头工厂中亚集采中心，实现供应链体系对接。天安智谷科技发展集团总裁李杰。
5: 首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整合了60余家广东源头工厂，精准对接到了23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为广东企业拓展中亚地区市场开辟了新路径。
1: 我区各地本土企业积极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寻求发展商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本届博览会，阿克苏地区集中呈现特色林果、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文旅文创、精深加工等多元产品。新疆和与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劲松告诉记者，本次展会他们带来了公司新品。
7: 我们专门为这次展会酿了这一款酒，从开始榨苹果到最后酿出，我们经历了大概35天的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会的模式，把阿克苏这个苹果酿造的苹果酒 传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

0: 阿勒泰地区精选19类85种优质农牧产品，5类18种工业制品及39款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博览会。产品包括驼绒滑雪服饰、人造金刚石、沙棘系列产品、驼奶粉、冷水海鲜、阿勒泰狗鱼等。新疆康源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管理经理李春燕：
1: 我们带来了大果沙棘原浆、有机大果沙棘全果粉等系列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窗口展示新疆特色小浆果产业的魅力。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展位面积达622平方米，共有52家本地企业参会，展品涵盖绿色农产品、先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矿产深加工等重点领域。6月27号，伊犁州还举办了招商引资推介大会暨亚欧经贸洽谈合作交流活动，积极拓展国内国际朋友圈。花果司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红建：
2: 对内助力本土企业开拓外销渠道，抢抓外贸订单，对外充分释放霍尔果斯口岸、新疆自由贸易区、霍尔果斯片区政策红利，精准开展招商推介，力争把来访客商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订单与落地项目。
3: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前沿成果集中展出，参展企业依托展会平台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4: 本届博览会汇聚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专精特新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展出了一台机械臂咖啡机，不到5分钟，机械臂自己就能完成取杯、咖啡萃取、拉花，全套流程行云流水。公司讲解员费杰告诉记者，华为公司在本届博览会上还带来了多个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解决方案。
5: 有智慧城市的，有智慧油气矿山的，然后有智慧交通的，都是建立基于我们华为的自算平台底座打造的这么一个技术。
4: 作为新疆高端装备制造链主企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届博览会上展出多款国内乃至全球首台套电力装备，涵盖高压输变电、新型能源系统等。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战略投资总经理赵景表示，本届博览会为公司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提供了宝贵机遇。
6: 我们已经接待了来自巴林、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客户，这些客户对于我们在新能源项目开发、水电项目开发等方面展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通过此次展会机遇获得了一大批新的客户，为未来我们公司开拓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7: 6月26号，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正式启动，将搭建起连通金砖各国、辐射中西亚的数字产业协同枢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以城市节点为载体，聚焦人工智能、算力基建、跨境电商、绿色数字技术等领域，构建政策互通、技术共享、市场共建、人才共育的合作平台。乌鲁木齐将围绕1462整体建设规划框架开展节点建设，包括打造一条信息化大通道、培育数字赋能展示、产业链供需对接等四大平台，布局算力、人工智能、数字产品制造等六大产业发展方向，完善两大支撑体系。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钟艳峰：
9: 乌鲁木齐规划产业和这个软飞企业产值占比在全疆一半以上，企业发展就有产业基础的，而且在全疆也是个引领作用，就是把东部的技术能力和人才优势这个引入到新疆，我们进行产业链的全链条的这种集成，然后以乌鲁木齐为辐射节点。
8: 2025年12月，乌鲁木齐获批成为全国第二个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钟艳峰表示，乌鲁木齐将积极布局相关数字基础设施，全力推动区域合作从地理相邻加速迈向数字相邻，实现区域数字产业共融互通。
9: 比如说在我们新疆去建一些跨境的国际数字中心、跨境电商啊、跨境物流啊，就形成一个共融互通的这么一个作用。
3: 为促进全区盈利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我区近日制定印发《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2026-2028年,加快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盈利性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

0: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五大行业，是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倩介绍，若干措施聚焦盈利性服务业归上主体偏少、新业态占比低、要素保障不足等突出短板，围绕五大行业部署针对性发展举措，
1: 充分依托新疆比较优势，没有照搬东部服务业发展路径，牢牢树立绿电算力、向西开放、特色文旅等独特资源，打造西部特色盈利性服务业赛道，政策协同性强，避免单一行业政策碎片化，契合新疆统筹发展与稳定的总体要求，以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为主，利用有限财政资金撬动银行贷款、社会资本投入，贴息定向支持生产环节，精准传导至实体经济。
0: 韩倩表示，若干措施打破部门壁垒，搭建常态化联动机制，推行一对一服务、点对点帮扶，
1: 同时赋予各地自主配套政策制定空间，形成自治区顶层引导、地州因地制宜补充的上下联动政策矩阵，最大化释放政策叠加红利，建立了企业摸排、跟踪、培育、纳统、梯度培育全流程机制，实现小微服务业企业成长与归上主体扩容，全覆盖开展惠企政策宣讲，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今天，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江内外300多所高校参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招生政策咨询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强的报道。
3: 你像我们孩子是文科啊，什么专业就业好一点？
4: 你需要选择的就是孩子他对哪个专业感兴趣。
5: 在咨询会现场，乌鲁木齐市民景先生带着孩子仔细了解目标院校的专业详情和招生政策。景先生
3: 非常的直观，学校的老师们在这现场能够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切实的解答。
5: 参加本次咨询会的院校类型丰富，包括双一流高校、江内重点本科院校、军警和公安消防应急类院校，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各高校招生组老师在现场认真介绍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和就业前景。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建峰介绍，今年厦门大学首次设立南强书院，计划在新疆投放6个招生名额，
6: 设置南强书院，前面1年2年把它的供给打好，第三年就可以选下达任何的这个专业，覆盖了理科的，包括经济学类、 AI 还有航空航天。
5: 新疆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三科科长朱维娜提醒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要结合分数、位次合理选择报考院校，重点关注不同院校的招生专业要求和投档规则。
7: 目前的志愿填报系统是已经开放的，本科提前批次的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日的上午12时，普通批次呢截止时间是7月3日的上午12时。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眼下我区各地景区景点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赏景避暑。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近日2026年草原自驾露营大会在清河县狼山景区举办，草原竞技、星空夜市、摄影采风系列活动轮番上演，热闹非凡。狼山景区集河谷观光、乡村旅游等于一体，设有自驾车营地、西北狼园、马术表演中心、观星屋、星空文化园等，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上海游客周磊
11: 到这以后呢，是我们一下子感觉进入到天然的氧吧，天然的大冰箱一样，空气宜人，氧气量特别的丰富，人更是感觉到度假避暑的一个首选胜地。
10: 新源县那拉提盘龙古道满目青翠，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串联起草原、森林、峡谷等多样景观，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这条空中画廊。游客薛慧可：
12: 一路上景色非常漂亮，随手一拍都很出片，每一张照片都能当壁纸。
10: 在巩留县野核桃沟，古树葱郁，溪水潺潺，林间凉爽舒适，不少游客沿着木栈道漫步观景，尽享夏日里的清凉与惬意。游客王旭文：
13: 核桃沟景区的景色优美，让人身心愉悦，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10: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沈

0: 到101线横亘天山北路，串联起百里丹霞、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碧绿湖泊，八方游客驱车穿行，步步皆景，流连忘返，安徽游客舒畅。
1: 感受到壮丽山河的美好，我觉得景美人美，我们的心情更美。
2: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郝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石油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4到35度。
3: 阿勒泰晴，18到33度。
2: 塔城晴转多云，19到35度。
3: 伊宁小雨，22到36度。
2: 博乐多云转小雨，20到36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2: 奎屯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
3: 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
2: 昌吉多云转小雨，23到37度。
3: 哈密多云，19到35度。
2: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8到44度。
3: 库尔勒多云，25到37度。
2: 阿克苏多云，19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24到37度。
2: 喀什多云，20到35度。
3: 和田多云，24到32度。
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4到35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继龙，主播飞扬、恩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6: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7: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

0: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3: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3: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2: 发什么财？
3: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4: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友壮的话茬。
3: 陈阿某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4: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3: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4: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
0: 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
4: 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3: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4: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3: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4: 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3: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
4: 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
0: 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
4: 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
3: 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
4: 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3: 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
4: 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
3: 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
4: 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
3: 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
4: 站台上对着

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
你可以去看看你哥。

0: 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农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1: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

0: 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1: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1: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0: 黄天柱说：
2: 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1: 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
2: 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1: 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
2: 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
0: 张之白问他：
1: 部队都上车了？
2: 都上车了，
1: 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
0: 向修远这时候说：
3: 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
1: 部队情绪很好，
3: 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
0: 向修远笑了：
1: 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吴铁锤说：
1: 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0: 范书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
2: 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
0: 吴铁锤辩驳道：
1: 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
0: 范书宝有点不高兴。
2: 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
1: 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
2: 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0: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
1: 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
2: 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
0: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
2: 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
1: 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

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

0: 了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 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

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他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指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尸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

0: 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精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 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

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走进喀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喀什地区专场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日至6月25日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6: 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这次民查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现，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曼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4号，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在喀什地区开展，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设立主会场，地区各县市同步开设线上视频峰会场。
7: 福建是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宣讲活动中，八名宣讲员结合厦门城市长远布局、福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数字福建先行探索等典型实践，生动诠释干事创业要立足长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
1: 福建省福小轩宣讲团成员龚超赛，
2: 作为厦门翔安新机场的一个建设者，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讲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工作期间为厦门机场和航空产业擘画的发展蓝图。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实例，充分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
0: 福小轩宣讲团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打造，成员涵盖青年干部、高校师生、行业劳模、乡村带头人等先进代表，此前已赴中央机关、重点高校、昌吉州等地开展宣讲，宣讲内容通俗易懂，广受各界好评。宣讲现场设置了援疆特色环节。
1: 福建省福小轩宣讲团成员武素云，
3: 作为一名援疆教师，有缘与边疆的孩子、老师们相伴，也正是因为这份经历，我将宣讲内容定为有缘相见，将来可期的主线，结合领袖的足迹故事，解读正确的政绩观内涵。
0: 喀什地区各县市组织党员干部、群众代表线上观看，追寻领袖足迹，践行正确政绩观，闽江两地理论交流宣讲活动。
1: 泽普县讲师团团长阿伊努尔·图尔逊，
4: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追寻灵修足迹，深学实干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理论宣讲，为民服务各环节，借鉴福建先进经验，有化宣传形式，让理论宣讲贴近群众，带动全县干部无事为民，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助力泽普发展的实效。
5: 6月25号，以“同享开放新机遇，共筑丝路新喀什”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喀什地区专场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全面展示喀什产业优势、投资潜力与发展活力，并重点推介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面向各界客商发出合作邀约。
6: 推介会指出，喀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点和亚欧黄金通道重要节点，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潜力巨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文旅融合发展空间广阔。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5届，是集商品展示、经贸洽谈、文化交流、项目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盛会，也是新疆除中国亚欧博览会之外辐射中亚南亚的核心窗口。推介会诚邀与会企业家参加8月14日至18日举办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对接资源，洽谈合作，同享开放新机遇，共筑丝路新喀什。
5: 6月24号，喀什地区举办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通过展示身边优秀人物故事，让榜样可见、可感、可及，直抵人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比学赶超，营造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6: 展示活动上，拜师光明接力的下一棒、刹车有我、将来可期等优秀案例，生动诠释了忠诚坚守、实干担当的奋斗精神。近年来，喀什地区持续深化学习身边榜样党员教育活动，坚持重心下移，深挖基层典型，覆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生态建设、援疆帮扶、青年志愿服务等领域，搭建多元化展示宣讲平台，将抽象的榜样精神具象化为可学可追的身边范本。
1: 喀什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阿伊佐热·艾尼瓦尔，
7: 作为喀什公安民警，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锤炼过瘾作风，主动担当作为，用心守护辖区安宁。
5: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引导各族群众自觉远离毒品，共同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0: 什地区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喀什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喀什古城景区东门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了一场生动直观的禁毒普法宣传。英吉沙县、舒富县公安部门深入校园，向同学们讲解新型毒品的类别、伪装套路与严重危害，引导学生认清隐蔽涉毒陷阱，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防毒防范能力，自觉远离毒品危害。
1: 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伊谢姆·奥布利卡斯姆：
2: 今天我学习了毒品防范知识，牢记不接受陌生人给予的零食饮料，若遇到涉毒相关情况，第一时间告知老师或警察。
1: 舒富县第一中学学生苏比努尔·艾利：
3: 从今往后，我会积极学习禁毒知识，向家里人和同学普及这次的禁毒宣传活动，也提醒身边的同学珍视生命，健康成长。
0: 莎车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莎车县居民阿迪利江·吴首尔：
4: 以前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参加今天的宣传活动后，我认识到了各类伪装的新型类毒品，也学到了适用的防毒知识。
0: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公安部门，在口岸通关现场开展多余种禁毒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强化跨境禁毒安全措施，提升中外出入境人员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1: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王元业：
5: 我们向广大出境旅客提示，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饮料、电子烟等日常物品，隐蔽性极强，请大家提升识毒防毒意识，遵守法规，平安通关。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2026年喀什地区公开招聘中学教师544名，普通高校毕业生退役岗位表可通过自治区人社厅官网、喀什地区行政公署网站和喀什地区教育局微信岗位表可通过自治区人社厅官网、喀什地区行政公署网站和喀什地区教育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6: 6月25日，喀什大学附属喀什市人民医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喀什市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双方医教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全新篇章。此次共建是进一步深化校院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有助于打通教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的资源壁垒，构建起理论教学、临床实训到科研转化的完整医学人才培养闭环。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这座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我想此刻的你或许正坐在回家的车上，或许正靠在沙发上，又或许正准备进入梦乡。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想对你说，那个我最在乎的你，请一定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们总在奔波，总在为生活忙碌，总在为家人、为工作、为梦想不停向前。我们习惯了关心别人，习惯了为他人着想，却常常忘记了最该被温柔以待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你是不是又熬夜了？是不是又忘记按时吃饭了？是不是又把烦心事藏在心里，一个人默默承受？亲爱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最大的财富。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困了就早点休息，饿了就好好吃饭，难过了就找个人说说心里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你健康，家人才能安心，你快乐，生活才有意义。你好好的，一切才会好好的。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聊聊关于照顾自己这个话题。希望今晚的陪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一份力量，让你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在默默牵挂着你，都有人希望你平安健康。那么就让我们从今晚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学着好好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在乎的你，请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最在乎的你，今天你的城市降温了吗？不经意间，街头巷尾已悄然换上冬日新装，人们也纷纷穿上了厚重的棉衣、围巾、手套，成了出行的标配。在这个寒冷的季节，请你要好好照顾自己，适时添加衣物，注意防寒保暖。无论工作多繁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事情再多也尽量减少熬夜，身体不舒服就休息一下。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本，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才更有资格照顾你想照顾的人，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想要的一切才会在赶来的路上。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我最在乎的你。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烦恼和压力，这很正常，正视他们，接纳他们，然后以一种积极的状态去寻求改变，生活才会越来越好。生活中值得高兴的事情很多，别总把目光都盯在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上。况且很多当时让你心烦意乱的事，等过去了回头再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总有驱走寒冷的明媚暖阳，总有迎面而来的鸟语花香，我们总要在得到和失去中慢慢释怀，学会放下，宽容乐观，带着一份洒脱释然，更能体会生活的快乐。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我最在乎的你。平时你总是在照顾家人，照顾朋友，但千万别因此忽视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才有余力去爱周围的人。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生活从不缺少美，只是需要用心去经营，把一日三餐吃好，把脚下的路走稳，靠近让你笑的人，做自己热爱的事。一个人的时候享受独处，静心沉淀，与亲友相聚时畅快倾诉，把盏言欢，照顾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守护好内心的阳光，等到莺飞草长，等到春暖花开，用最好的自己迎接最好的春光。

到山的那边，原谅它还是那么的远。为什么总是在角落里思念？为什么没有说声抱歉？

夜色渐浓，万家灯火，在这个宁静的夜晚，想和大家聊聊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有顺境，也有逆境，有开心，也有烦恼，有得到，也有失去。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累，不是因为拥有的太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太多，不是因为遇到的困难太大，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窄。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人生就像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很多事情，站在近处看，是天大的事；站在远处看，不过是过眼云烟。很多烦恼放在当下觉得过不去，放在十年后回头看其实都不算什么。把心放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与自己和解；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懂得释怀；不与烂人纠缠，不与烂事较劲；不与自己过不去。把事看远，不是好高骛远，而是不困于眼前；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懂得取舍；不为一时的得失而烦恼，不为暂时的挫折而气馁，不为眼前的利益而迷失。人生短短几十年，何苦为难自己？该放下的放下，该忘记的忘记，该原谅的原谅，该珍惜的珍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如何放宽心，如何看远视，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活得从容，活得坦荡。

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夜色温柔，晚风轻拂，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感悟。很多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家庭里的琐事，还有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挫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总想着立刻解决，马上处理，恨不得分分钟就把所有麻烦都搞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带着情绪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带着愤怒去沟通，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带着焦虑去做事，只会越做越乱；带着委屈去面对，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过。情绪就像洪水，一疏不一堵，你越压抑它，它就越汹涌；你越逃避它，它就越纠缠。只有先停下来，看见它，接纳它，安抚它，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让情绪慢慢平复，我们才能真正清醒地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不被情绪牵着走。问题来了，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矛盾来了，先冷静下来，再沟通解决。很多时候，问题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是我们的情绪放大了它的难度。很多时候，事情也没有那么糟糕，是我们的焦虑让它变得可怕。希望我们都能学会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情绪的奴隶。记住，心静了，世界就静了；情绪顺了，事情就顺了。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同样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有人为之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却用正向的情绪价值不断滋养着周围的人。能照料好自己的情绪，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亦是一个人构建幸福感的源泉。情绪价值是为人处事的重要资源。一本书中说，你能否提供情绪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段关系的成败。在很多情况下，你能为别人带去什么，便会获得怎样的回报。听过这样一句话，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处理情绪。彼此间的交流始终离不开情绪流动。那些能提供良好情绪的人，会带人跳出负面的漩涡，抚平对方的伤痛，何尝不是在展示自己的优势。这种软实力也是为人处事的宝贵资源。好的情绪价值可以强化正向引导。古语有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情绪价值高的朋友在一起，会获得一种无声的滋润。很喜欢一句话，你是谁就会遇见谁。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我们无法替任何人品尝生活中的苦，却可以递给他一颗糖，让情绪价值成为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学会这三种方式，那些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不仅能滋养自身，更能治愈他人。学会这三点，希望我们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也能为他人拂去尘埃。一，耐心倾听，拥有情绪共鸣的能力。二，心怀感恩，抵御负面情绪的影响。三，懂得欣赏，提升情绪感知的能量余生。努力成为高情绪价值的人吧，即使面对生活的低谷与困境，也能保持一份积极的期望与信念，给予身边人积极的回馈，这样便能收获更多的幸福与成功。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在今天为时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夏至节气当中的我们需要做好的几件事情，
1: 养生方面的。
0: 哎，对，因为小爱知道，就夏至这个节气当中，其实在一年当中其实白天都是比较长的，就夏至这天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但是在夏至节气的这段时间当中，大家去看一看，在11点的时候，是不是天才完全黑？
1: 没错，就是每次到了10点，天怎么还亮亮的呢？要到11点才完全黑透。
0: 嗯，
1: 那夏至的养生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而且我们就觉得夏天的时候，就是到夏至这个节气的时候，感觉这个晚上的这个时间从11点之后才开始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到了12点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想吃个夜宵，还要想要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到了1点的时候，大家才觉得，不是刚天黑吗？马上要睡觉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真的就是夏至的养生其实才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夏天的白天这么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晚点睡觉？其实这些呢都藏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面。
1: 没错，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夏至养生的关键是在于养心。中医认为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因此夏至养生关键在于养心。
0: 嗯，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介绍说到了，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呢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这个面色恍白、心悸症重，那么严重的还会出现这胸闷啊、憋气、胸痛这些症状。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夏天都有这种症状，就是心悸，还有呢就无精打采，这种飘飘忽忽的。就自己有时候也感觉到脚是踩在那种云朵上的感觉，
1: 对，
0: 软绵绵的，
1: 头也昏昏沉沉。
0: 对，你看看养心的重要性。
1: 是的，那静心养神以养心，那养心的本质是在于养神。俗话说得好，心静自然凉，一定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如过喜或过忧。
0: 小爱，你觉得此刻你心静吗？
1: 挺近的呀，
0: 凉快吗？
1: 就是正常体温吧。
0: 不凉快，不是心静自然凉吗？我有时候在这儿，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长经常说，我说哎呀太热了这个夏天，然后家长就说心静自然凉，你心不静。我就在想，我现在其实心也蛮静的，但是我挺热的。那可以说就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当中呢，中午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上，
1: 没错，
0: 所以热是必然的。
1: 是的，那比如说过喜呀，或者过忧，适当午休都是有助于足心脏阳气的，那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的。
0: 嗯，对，像你这个脚步飘飘忽忽的，这个眼睛模模糊糊的，或者完全没有精神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午休。但是午休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科普到，午休的时间还不能过长。
1: 嗯，对，
0: 如果太长的话，就出现那种就是怔住了那种感觉，就是老人
1: 下午反而有点懵了。
0: 老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忘记了时间，你就特别的闷，然后你还睡得越长，你反而是就是无精打采。
1: 对，其实我个人实验过，就是中午睡20分钟，或者是时间长点
0: 30分钟，
1: 40分钟是最合适的。但一旦超过40分钟，可能下午就有点晕沉了。
0: 对，是的，所以还不能太长。那但是不午睡也不行哦，不午睡的话，大家会发现下午的这种工作效率特别的低，感觉那个脑子宕机了，就不听使唤了。
1: 所以说这个适宜的一个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养心，刚才说到养心的重要性，当然我觉得养心还有什么方法呢？就是吃啊，民以食为天，吃对了，可能在这个夏天我们也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1: 没错，那首先就是合理的膳食以养心。那俗话说得好，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保持清淡，适量的食用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菊还有莴笋等。那中医理论认为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0: 嗯，苦瓜、苦菊、莴笋，哎，莴笋的叶子是不是还带点苦味？其实我特别的喜欢吃那个莴笋的叶子，就有那种淡淡的清甜的苦味儿。这苦瓜我觉得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不了苦了，就小的时候还能吃点苦瓜，但是现在呢就觉得吃 吃不了了，觉得
1: 吃不了，
0: 太苦了，
1: 吃不了，
0: 太苦了。所以我觉得就像苦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莴笋啊或者莴笋的那个叶子啊，带点苦味儿，我都觉得特别的好吃。所以说苦味儿食物可以滋养我们的心脏清心火，尽量的多吃苦味儿。还有一个方法，我是这个屡试不爽，就是点按内关穴以养心。
1: 嗯，那内关穴是什么地方呢？
0: 就是手的，就是你把手拿出来，就是手掌的这个手肘的下面的大概是三个指头，你把三个指头放到这，然后胳膊的就手肘下面的这个地方有个小窝窝，小窝窝这个地方呢你按，这个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中医呢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内关穴呢位于手前臂，就刚才说手前臂掌横纹2寸，那2寸呢有时候说大家不知道，但是三个手指头你放到这儿，大概就是那个有窝窝的地方，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的宽度的地方，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点按。这时候小艾你有啥感觉？
1: 有点酸酸麻麻的，
0: 对，有点麻胀的感觉，这时候它就是对的。那经常的点按这个穴位呢，就能让我们宁心安神。
1: 是的，那夏至养生究竟该怎么吃呢？我们前面介绍到了，首先就是自己把心思静下来，其次就是内养，还有呢就是按穴位。那如何来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夏日炎炎，容易心烦气躁，虚火上炎。那此时节呢，不妨试试乌梅三豆参汤，那解暑生津的同时，还可以补气化湿。
0: 对，进入夏至之后呢，要重视这个养生保健。夏至的饮食呢，叫清淡一些，比较容易消化，还有呢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那这些蔬菜水果有补水清凉散热的作用，刚才说乌梅三豆参汤。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类就是特别容易好做的这么一些养生的这个就养心，还有夏至养生的这些特别容易做特别容易上手的一些补品。
1: 是的，首先呢就是哈密瓜。哈密瓜是补水小能手，含水量达到了91%，所以说想要吃到甜的哈密瓜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低温会让果糖尝起来更加香甜一些。
0: 但是老人和小孩还是要慎重，因为老人的肠胃不好嘛，就是你放到了冰箱里之后再拿出来的时候有点凉，他吃完之后肠胃不好。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小孩子有时候比如说就是我们说记住了，知道吗？就是热热的，他突然吃了凉东西的时候，记住容易发烧呀，就是这个扁桃腺不舒适呀，这些情况。所以说到了，如果说我们是成年人，倒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喀什的，比如说加湿瓜呀、哈密瓜，就是它叫哈密瓜，其实我们是另外一些品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我们说到了，如果大家觉得光吃瓜没意思，我们可以在中间放上酸奶，是不是？放上其他的，比如说芒果呀，还有这个草莓碎呀放进去，或者呢放一些那个就是不知道小爱吃过没有那个干脆麦片
1: 啊，吃过，
0: 把它放到那个哈密瓜里头，也特别的好吃，和酸奶搅在一起，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了。
0: 对，你刚才说到哈密瓜就是补水的小能手嘛，还有百合，百合呢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那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特别的干热，可以

0: 能放一些那个，就是不知道小爱吃过没有那个干脆麦片
1: 啊、嗯，吃过，
0: 把它放到那个哈密瓜里头、嗯，也特别的好吃，和酸奶搅在一起，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了。
0: 对，你刚才说的哈密瓜就是补水的小能手嘛，还有百合，百合呢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那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特别的干热，可以。

0: 这样去做。
1: 没错，那夏季的肌肉也更加有弹性和延伸性，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可以试试这几个运动。
0: 首先就是游泳了。夏天的时候与水接触不但可以降低体温，而且就是游泳的时候特别的开心。热的时候真的就是跳到水里那一刻是最舒服的。它还可以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在水中的时候呢，关节的压力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1: 没错，还有瑜伽，夏天人体气血比较畅通，瑜伽当中的身体姿态与呼吸的练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冥想与放松的练习有助于缓解焦虑。
0: 对，是的，还有其他的运动是吗？
1: 太极拳作为一种缓慢连贯强调着呼吸配合的运动方式，可以让大脑得到放松，让中枢神经得以自我修复和调节，同时呢还能够改善睡眠了。
0: 是的，接下来那一首好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怎么来养生，怎么来吃，还有呢怎么来运动。哎，说到了就是游泳是夏至这个时节呢比较好的一项运动了，因为与水接触的时候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并且呢大家知道游泳的时候对关节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
1: 对，而且还可以塑形，我觉得这些都特别的好。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能够让自己可以在夏至的时候继续运动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夏至时节暑热的时候养生有一些误区，而这些误区却是我们最应该避开的，究竟是什么呢？
0: 是的，在聊这个夏至时节暑湿这些养生误区的之前，哎，小爱，我们是不是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大家说的，哎，夏天这个丽梅和小爱说游泳是一项特别好的运动，但是呢这个游泳池的水不干净呀，感觉是不太敢去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和大家科普过，说到了是这个6月20号的时候，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呢发布了健康提示，是不是啊，解读了经营性游泳场所卫生的规范，帮助市民甄别隐患，安心畅游。
1: 没错。
0: 那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几个特别重点的地方，我们再回顾一下。比如说市民呢是可以通过查看闻验问五步法甄别卫生隐患。
1: 查看公示栏确认的卫生许可证、卫生等级、最新水质检测报告齐全有效，观察池水清澈无浑浊，池底标线清晰，闻气味，合规的游泳池仅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如果说特别刺鼻，说明卫生不达标，检查净脚消毒池正常蓄水的使用。那主动询问场所的消杀所有流程，包括水质检测频次等日常管理制度。
0: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发现游泳池的水质不达标、违规经营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辖区卫生监督投诉举报电话，相关部门呢将及时的核查处置。针对夏季游泳的高峰期，那乌鲁木齐市疾病控制中心呢，将持续的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机制，常态化的开展行业卫生抽查。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前几天和大家科普到的新疆疾控中心发布的关于泳池卫生的一个最新的提示。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夏至时节的暑湿盛这些养生的误区呢是哪些呢，大家怎么避呢？
1: 是的，首先炎炎夏日，绿豆汤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吗？一到夏天大家都说，哎，煮点清爽的绿豆汤喝一喝。但其实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合，就比如说平时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食物就胃痛的人，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0: 哎，手脚冰凉容易腹泻的时候我是不适合喝的。但是我就看到就在公园里，大家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很多的就是老年朋友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那个杯子里拿的就是绿豆汤。
1: 对，
0: 那这个大家能正确的判断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的体质吗？我好像是确实判断不了，就是我到底适不适合喝这个绿豆汤。我只能说什么，就我喝完这个绿豆汤我特别的舒服。
1: 怎么说呢，其实咱们正常人在生活当中一周喝一次，或者夏天的时候喝的次数比较多一点，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他说到的这个不是让我们把绿豆汤当水喝。
0: 对，就是不是人人适宜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喝，就是每天把它当水喝，这个我觉得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一点不舒适。
1: 对，
0: 比如说就是喝完就是有些凉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胃不舒服或者腹泻的这些朋友，就如果你每天喝，肯定会有

0: 状。
1: 没错，
0: 这时候你自己就可以来判断，哎，这个是不是喝里头汤喝多了。
1: 嗯，是的。那夏季容易上火，经常清清火这样做对吗？经常吃凉性的食物会损伤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同时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很多的病症。
0: 嗯，对，你看清清火，哎，也不对，就是经常寒凉的这些食物就是损伤脾胃，它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但是呢，往往又是什么呢？当你出现不适的时候你就避开了，你说绿豆汤有什么呢？肯定是非常健康的呀，然后把这个身体的不适归结为其他的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块西瓜，你会归结为，哎，这块西瓜可能是，哎，吃了我身体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真正的来了解自己的身体，就是多尝试。就比如说你今天喝了绿豆汤你不舒服，你明天后天你就再不要喝了。还有剩下的时候呢，其实喝冷饮比喝热茶更降温嘛，这个大家不都这样说吗？但是真的吗？剩下的时候呢，喝冷饮过多，它会造成这种血管的急剧的收缩，进而对血管呢造成损伤。同时呢，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造成这个脾阳受损，脾胃呢运化功能失常。
1: 没错，那藿香正气水真的是居家必备的解暑神药吗？这个呢也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0: 就首先它真的是很难喝。
1: 对，藿香正气水的种类很多，有水剂、丸剂、胶囊、滴丸等等。而藿香正气不是一般的解暑药，它的功效是解表祛湿，用于肠胃型感冒或者暑热外感的表现出来的肠胃道的一些症状。如果说一般当做一般的解暑药来使用，往往得不到解暑的作用，还会引起肠胃不适。
0: 嗯，是的，就是那藿香正气水可能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的这个胃肠性不舒服的，或者有点不感冒的时候，可能家长就经常给你会喝的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知识，反正他觉得啊，这个药适合你这个症状，其实有时候是对的，但有时候呢不一定是这个对症。反正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长就经常让我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真的我觉得太难喝了，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的大。长大了之后呢，我觉得稍微的好一些。所以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它是一个解表祛湿，用于胃肠型的感冒或者暑热外感表现出来的胃肠道的症状。
1: 嗯，
0: 那如果大家一般说啊，我好像中暑了，今天不舒服，回去藿香正气水或者这个藿香正气丸，哎，过两天又觉得自己又不舒服了，哎呀，这个热天气太热了，我可能中暑了，我再吃几颗。这时候会引起你身体的另外的一些不适。
1: 没错，
0: 所以夏至如期而至了啊，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去就是感受生活的美好，同时呢要充分的来了解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就我有时候都在想，我想我好好了解过自己的身体吗？我到底知道我的身体它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吗？当你静下心来去问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确实的，原来就是身边朋友说的有些运动我还真的并不适合，然后他们经常去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特别辣的东西我也不适合去吃，然后特别凉的东西我也不适合。还有呢就是西兰花呀，就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但是我确实是不能吃。所以说到了这些，我们也在这个夏至当中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来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1: 是的，
2: 我做粒星星，我粒呢再细我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边净系住着一个小王子，佢每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夏至时节当中的养生，怎么吃，怎么来让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夏至的节气当中呢变得更好。当然了，刚才呢我和小爱也是去自己来聊了一下，就是我们觉得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养生，或者吃什么样的东西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任医师刘伯言在湖南省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当时说的夏至时节要怎么来养生。
1: 是的，因为这个夏至时节作为阴转阳的关键节点，其气候和疾病发生均有明显的特征，暑湿之气易阻碍气机，损伤阳气而出现各种不适或者疾病。因此夏至不仅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更是养生的黄金时机。记住八个夏至的养生禁忌，祝大家都安然的度过这个夏天。
0: 是的，我们来看看说到的是哪八个夏至的养生禁忌呢。首先呢就是忌饮食油腻。
1: 对，那航天总医院的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说到了，暑热健肾，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一些，可以食用一些清爽可口、少油腻、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冬瓜、苦瓜、黄瓜、面条等食物，保证足量的饮水。如果说出汗过多，也可以适当的饮用凉白开、绿豆汤，然后就是补充丢失的津液。
0: 对，还有呢，忌食就是忌贪食生冷。那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也是说到了，说在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炎炎夏日呢吃冷饮让人感觉到清凉又解暑，非常的惬意。不过呢，冷饮吃太多呢，不仅不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的问题。因为在夏季呢，人体的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呢摄入了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的耗损阳气，还容易出现胃肠问题。
1: 还有就是不要久吹空调，那医生强调空调的温度低的过低，那一开一整夜的行为极易使寒邪之气进入到体内，损伤阳气。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上，那使身体的气血呢运行受阻，非常容易出现感冒、头痛、鼻塞、面瘫等症状。所以说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并且要有一定的室外活动。
0: 对，小孩有发现吗？就是如果在办公室你要把空调打开，哎，确实吹一会儿好像就是你的肩膀呀头呀都不太舒服。
1: 是，
0: 但是呢你去关了之后，你又发现哇又有点闷热，好像很难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 是的，
0: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坐一会儿起来走一走，在室外就是在办公室之外的这个区域呢稍微的活动一下。还有呢就是忌大量的饮水。哎，我感觉和我们之前的这种了解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人特别的容易渴嘛，就想要喝很多的水。这时候呢就是当你口渴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不够水，然后接一大杯水然后把它一口气喝掉，那这时候这种方式呢真的是不提倡。
1: 戴新平医生指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就会大量饮水，其实这样喝法并不好，因为短时间如果突然大量饮水，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而进而引害的这个心脏和肾功能。所以说建议小口少量多次饮用。
0: 小口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大家渴急了之后接一大杯水就一下就喝了，这个确实我是真的这个受到过这样的就是大口喝水的伤害。就是特别渴的时候你大口喝水之后，你甚至觉得整体的身体就那个心脏哇砰砰跳，让你控制不了，好像要从这个嘴里头要吐出来那种感觉。当时呢我赶紧查了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个知识，我才发现哦，原来我饮水的方式不对。所以尤其是呢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你跑到家里面，你把这个冰箱打开，拿上一瓶凉水出来，就是冰水出来就大口喝。这时候呢特别的容易出现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还有第五禁忌呢就是忌吃隔夜菜。 夏天剩菜剩饭呢，如果长时间的放置，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些有害的物质。即使呢经过高温的加热，这些毒素呢也没有办法消除。所以呢夏天使用隔夜菜呢，导致有些问题呢出现，并且呢就是这个进医院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1: 嗯，没错，比如说这个腹痛啊、腹泻、呕吐，甚至食物中毒。
0: 嗯，对，所以这个吃剩饭怎么说呢，小海，如果是你怕浪费，有做的就是怎么说呢，时间不久，我觉得六痛一定要蒸熟。
1: 其实非常简单，
0: 彻底的蒸熟，
1: 非常简单的一个算法就是，你当天做的可以就是当天吃。比如说我中午做了这么多饭菜吃不完，晚上我把它吃掉。它这个隔夜菜就千万不要，第二天我再放到第二天再吃，第二天晚上我再热一下再溜一圈，那这个确实是不合适了。
0: 对，首先它没有任何的营养，还会就是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体的伤害。
1: 嗯，没错。
0: 还有呢，第六忌是什么呢？忌冷水洗浴。那夏天的人的汗孔呢多处于开泄的状态，冷水洗浴呢是外来的寒气呢特别的容易侵入我们的人体，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这种手足畏寒、小腿抽筋、后背发凉这些的症状，老人和孩子呢尤其要重视。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等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也喜欢把水温开得稍微凉一点洗，但是呢还是尽量一定要做到就是它里面是有一点温度的。然后有一些这个男生可能会多一点嘛，就是直接用凉水冲澡，说哎呀特别清爽很舒服，这样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0: 对，越是这种夏天越热的时候，越不太适合用冷水去沐浴。
1: 嗯，
0: 还有呢，忌情绪激动。气温超过了35度的时候，日照超过了12小时的时候呢，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呢就会处于特别的容易易激的这种状态。就是情绪中暑发生的比例呢会明显的上升。
1: 没错，
0: 比如说听到了一句比较刺耳的话，一件不顺心的事呢就会无比的气愤，出口伤人，甚至呢去挥拳相向。
1: 没错，我觉得这样管理不好自己情绪的状态真的非常不可取。
0: 但是呢刚才说到了，如果气温超过了35度就特别热的时候，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湿度呢过于大于这个80%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他就处于一个易激惹的这个状态。这时候呢本身你平时并不会生气，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忍不住。为什么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路怒症会增加就是因为在车里的时候特别的热，你知道一看到那种很多情形他本来可以去压制的，但是到时候这时候他压不住，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路怒的现象可能在夏天会更甚。
1: 没错，还有就是不爱运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气热不爱动弹也不爱出门，但其实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甚至一天不出来，这样做法是不可取的。夏至养生要顺应夏季的一个气候特点，适当的进入户外运动，适当的进行出汗，这个才是正确的养生方式。
0: 对，刚才说到的游泳还有呢瑜伽其实我觉得夏天真的非常的适合，如果大家就是有自由的时间，我倒觉得早上就是凉快的时候，晚上凉快的时候，把瑜伽垫拿到外面去，是不是啊？来做上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瑜伽。还有呢，刚才说到了就是八段锦呢，在人民公园。如果是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人民公园去，每天早上他们都有这个跟着练的八段锦。
1: 没错。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夏至时节当中的一些养生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夏至时节，有些果蔬呢千万不要错过。那大家吃对了吗？而且这些果蔬呢，我们给大家附上制作清单，
1: 对，
0: 让大家照着来做。
1: 首先是西瓜，西瓜富含瓜氨酸，能够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同样的，其丰富类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抵抗夏季的氧化应激。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西瓜皮在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果肉温和，是清热除湿、利尿消肿的良药，所以说推荐凉拌清炒或者是把它煮成茶来喝。
0: 就是刚才说到叫西瓜翠衣，就比那个果肉呢更加的这个果皮，就是瓜皮啊，我们说的西瓜皮比这个果肉呢更加的温和，所以呢推荐大家吃的是什么呢，叫西瓜翠衣去暑汤。首先呢，这个汤呢它有清热利湿、安心宁神。那西瓜翠衣呢，我们拿上150克，茯苓是8克，玉米须是10克，将西瓜翠衣呢切成这个薄薄的片，然后把这个茯苓啊还有玉米须呢洗干净，和这个翠衣呢一同下锅，加上水之后呢大火的烧开，转小火煮25分钟就可以。
1: 对的。还有呢就是樱桃了，养心安神的心之果。樱桃色红，五行属火，入心经，夏季心火旺，比较容易烦躁，而樱桃是非常好的养心安神的佳作。那首先就是养心除烦，缓解夏季心烦出汗导致的心神不宁，健脾益气，归脾经，能够补中益气，改善夏季食欲不振。还有呢就是祛风湿解毒，对夏季因为暑热引起的湿疹汗疹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樱桃富含花色苷、胡皮素这些成分，那么具有抗氧化、调节生理周期、改善睡眠的作用，同时呢含有这个微量的褪黑素，还有铁，还有钾。像钾呢就是苹果的2倍，和这个膳食纤维。而且呢樱桃吃了之后呢，其实血糖的波动是比较小的。
1: 没错，樱桃褪黑素普遍含量高于其他水果，有助于调节睡眠节律，建议在晚饭之后睡前1到2个小时适量饮用，此时最接近睡眠时。

0: 间，而樱桃的褪黑素正好能够发挥安神助眠的作用，每日食用约10克到15克为宜。那其实就是一把吧，两个手就是抓一把，
1: 一把就对，也就是一个一把的量。所以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做成什么呢？就是把新鲜的樱桃10到15克，还有干莲子15克，干银耳呢40克，然后把银耳泡发之后撕成这种小朵，莲子呢清洗，洗净之后呢加上水煮上2个小时，就是把那个汤呢煮成那种粘稠的感觉。樱桃呢去核切片放入锅中呢再煮上1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汤我觉得一定是特别的好喝。
0: 没错。
1: 那还有樱桃酒酿圆，就这个酒酿羹。樱桃呢切块煮水15分钟，关火晾凉之后呢加入适量的酒酿，酒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醪糟。
0: 没错，
1: 把它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
0: 还有呢，枇杷，润肺化湿的黄金果。枇杷不仅是水果，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核心功效是润肺止咳、健脾化湿、清热解暑。夏季如果说贪凉吃太多了，损伤脾胃，出现了这个核苔厚腻、食欲不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使用枇杷可以帮助化湿，对于暑湿所导致的皮炎湿疹也有一定的辅助调节作用。如果说湿疹呢蚊虫叮咬，也可以用枇杷叶、艾叶、薄荷水煮，量大一点的进行药浴或者是泡脚，可以芳香辟秽、燥湿止痒。
1: 是的，我们推荐的使用的方式是枇杷陈皮薏米饮。功效呢就是清肺理气、化解痰湿。材料呢就是鲜枇杷5枚，把皮呀、核呀去掉，陈皮5克，薏米30克，加上800毫升的水煮上30分钟。
0: 对的。那我们说到的这个啊，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夏天食用。接下来就说到了芒果，健脾开胃的热带水果，不仅能够助开胃、助运化，还适合夏季暑湿、困脾、食欲不振、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来进行食用。营养上，芒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1: 是的，不同的成熟的这个芒果，就是它成熟度不一样呢，其实它的营养呢是有侧重的。就是没有成熟的青芒果，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糖分呢比较低，适合控糖的人群。那么成熟的芒果类胡萝卜素丰富，护眼的效果呢是比较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呢尽量吃成熟的芒果。
0: 没错，那当然了，也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芒果酸奶梨麦沙拉，功效是健脾开胃，成熟芒果1个，原味酸奶适量，柠檬1个，洋葱碎少许，熟藜麦适量，然后切成花刀，然后呢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放到酸奶里面，加入酸奶、柠檬汁、洋葱碎拌匀，最后再撒上熟的藜麦就可以了，口感非常清爽解腻，适合夏天代餐。
1: 是的，刚才说到的是芒果，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荆芥。那荆芥解表散寒的灵魂菜，荆芥呢也是华北地区的特色药食同源的食材，属于辛温解表药，能够宣肺散寒、发汗解表。夏季呢如果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里做受凉之后呢，就出现这种鼻塞、周身酸痛的时候，那这时候吃这个荆芥就可以通过辛散之力缓解风寒表症。
0: 其富含挥发油、黄酮类以及萜类的化合物，具有促进肠胃蠕动、抗炎抗病毒的作用。
1: 我们推荐的是荆芥拔烂子，就是蒸菜。那这个的功效就是辛香开胃，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把荆芥洗干净，务必的彻底的晾干水分。那把这里面先拌上一层香油，再裹上一层面粉，最后呢裹一层玉米面，上锅呢大火蒸5分钟，出锅之后呢搭配蘸料食用，口感的层次丰富，为夏季清淡饮食的最佳之选。
0: 蘸料配方呢，这个就看自己的口味了，喜欢辣的就放点这个小米辣，不喜欢辣的就只放点葱末、蒜末、陈醋、生抽、香油、小葱就可以了。
1: 对，其实比较简单，而且呢感觉也是比较好吃，是吗？
0: 是的。
1: 那今天呢和大家介绍到就是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何来养生，如何来吃。今天呢就是在1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分享就是 健康。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至的节气当中，在未来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拥有一副好身体。
0: 是的。
1: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掌城喀什客户端，同时呢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时呢也锁定 FM101.2 持续的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

0: 得到谅解的微笑。
1: 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2: 走啦。
0: 会。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2: 走啦。
0: 会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调频 FM 101.2，以声作鉴，以曲为信，欢迎走进今天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有人说每首歌呢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花语，旋律是花瓣，歌词呢是心语。今天呢我们开启话语乐坛巅峰对决，集结数首的唱传唱的一些歌曲，拉满时代的经典金曲啊。不同曲风呢各有风华，不同旋律各藏温柔，每一段旋律呢都承载着独一份浪漫的花语。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静下心，细细的品读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金曲，在歌声里邂逅藏在音符间的万般深情，共赴这场音乐盛宴。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其实这首歌曲的名字呀，就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歌曲一开始呢，也是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了一些平时的世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呢，故事也达到了高潮。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对自己爱人的不舍，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呢，都体现在了孙燕姿的音乐当中。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感情起伏的孙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吧。

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胡夏版本的《下雨天》啊，也是应了我们前两天的这个雨天吧。这个版本的《下雨天》呀，它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翻唱啊，更是可以说是一次艺术再创作。它呢以独特的音色和情感理解，也是将这一首流行金曲呢升华为具有文学质感的一个音乐作品，也展现了他的一个作为实力派歌手对歌曲内涵的一个深刻把握吧，还有就是卓越的一个诠释能力了。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又经典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胡夏版本的《下雨天》。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足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

0: 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的《如果忘爱了》。如果爱忘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经典的曲子啊，来自于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其实都说之所以这首歌曲成为经典呢，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听众的就是每个人的共同的一个情感体验，就是说对逝去美好的眷恋与对这种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它呢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段关于成长、遗憾与铭记的心灵旅程。无论是初听时的共鸣，还是说多年之后的重温时的一个感慨啊，这首歌呢都像一面镜子啊，映照出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个不愿放手的瞬间。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呢，它呢也是如同一剂温柔的良药啊，抚慰着每一个在回忆当中徘徊的灵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欣赏这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邓紫棋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啊，《回忆的沙漏》。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非常经典，大家一听就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潘玮柏的《转机》这首歌曲。都说《转机》这首歌之所以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呢，是在于其成功的将个人的一个体验呢转化为了普遍共鸣。它呢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悲情伤歌吧，就是，但是它更是一首啊关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当中寻找自我，坚持信念的生命赞歌。通过转机这一日常的行为啊，歌曲也是揭示了人生当中的那些看似偶然，实则呢必然的一些转折点。鼓励所有这些听这首歌曲的朋友们呢，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能够像航班中转机一样，就是中转一样啊，稍作休整、休息、调整方向，最终呢飞向更广阔的天空。那其实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呀，也是使得这一首《转机》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啊，也是至今仍能够打动无数听众的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来自于潘玮柏的《转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接下来呢，继续的给大家做分享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嵩的叹服啊，相信很多朋友这个旋律一响呀，跟着就能哼上那么几句的歌词。都说歌曲叹服呢是一首慢版的一个抒情作品，也是秉承着许嵩一贯的风格嘛，融合了一些慢的这种旋律律动啊，慵懒伤感的人声，煽情的弦乐和以及风格冷峻的这种歌词。那这些元素呢拼合成为也是许嵩的独特的音乐标识了啊。他的一个细腻投入的演唱呢，也是较以往啊作品更加的为突出一些。那么都说这个作为许嵩早期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叹服》这首歌曲呢，确立了他这个黑色情感的一个创作标签。他呢，超越了单纯的这种什么情爱抱怨啊，也是触及了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信任危机与自我的一个反思，展现了许嵩在23岁时对人性幽默

微处的一个敏锐洞察，那也是他从网络歌手啊转向成熟创作者顾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耳熟能详的来自于许嵩的《坦福》。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呢是来自于许嵩的《叹服》这首歌曲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依然是一首优美的旋律啊，林俊杰的《美人鱼》。其实《美人鱼》的旋律能够就是瞬间的吸引很多听众的注意啊。这首曲子当中啊，林俊杰仿佛好像是一个潜入寂静的一些海底的鱼，他呢愿化作美人鱼，在海里安静地漂浮着，与世隔绝。这首歌的慢快相间，也是林俊杰的这种气息也相当的平稳啊，丝毫不乱。除此之外呢，林俊杰在这个曲目当中的深情演绎，也是使一度之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一个热曲。然而时隔多年过去啊，即使是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啊。

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欣赏的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这首歌。都说歌曲《达尔文》呢，是延续了蔡健雅擅长的这种套路，平平的吉他加上她那优秀的嗓子，颇有几分这种挪威森林旁边阳光当中的清明滋味啊。音乐的风格也是除了延续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之外啊，也是更有一份难得的这种温柔恰甜恰静恬静这种感觉。该歌曲呢也是叙述了这个二人恋爱当中的关系中细微和复杂的一些变化吧，以及呢蔡健雅的一个歌声的一个诠释，以及她的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也是将很多的这个概念呢设置念入这个歌词当中歌曲当中，也是剖析了这个爱情的所有的纵观吧。

歌曲也是透过其他的一些吉他呀、清弦等等的一些撩拨，以及蔡健雅的歌声诠释，唱尽了所有的徘徊旋转门的这种男女情感之间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可以说是。你仔细听，其实这首歌也是蛮经典的啊。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

今天的这场花语乐坛巅峰对决到这里就要落幕了。每一首经典的金曲呢，都藏着专属花语，或是热烈，或是绵长，或是温柔。不同旋律，同台相遇，拼凑出独属于音乐的浪漫。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陪我一同细品老歌，聆听心事，愿这些带着花香的旋律抚平你今日所有的疲惫。那今天呢，也是以来自于林俊杰的音乐代表作之一的《江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跨越时代与时空的特殊情歌啊，它呢也是颇具一些热烈的中国风，那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调频 FM101.2 以声寄情，我们下期声音的情书再会。爱爱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见。